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委第二督导组成员杨健到会指导。上周六，为期五天的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机床展览会圆满落幕，永阳街道20多家机床企业参展，向全球产业链发出历史邀约。副区长、永阳街道党工委书记徐振宏参加。4月24号下午，由区委宣传部组织的“花样丽水茶香研学2026全媒体开丽水采风行”活动启动。来自新华社、人民网、新华日报、南京电视台等20多家中央及省市主流媒体记者，走进石丘、合凤、金桥等地，沉浸式体验丽水春月田园的文旅新业态与乡村振兴新图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在合凤现代农业产业园农民田间学校举办为期3天的高素质农民培育蔬菜专题培训班，提升蔬菜种植人员专业技能，推动我区蔬菜产业绿色高效发展。4月29日星期三，4月27号下午，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金桥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各项会议决策部署，对照区委全会、区两会部署要求，总结分析近年来金桥发展情况，集思广益，帮助金桥明晰方向、找准路径、破解制约，努力为全区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区委书记王国平主持会并讲话，区长高居明、区委副书记夏云等参加。4月27号下午，南京市民工品推汽车新材料产业供需对接暨丽水区企业家服务日南京精密专场活动举办，活动围绕汽车轻量化零部件产业搭建政企联动、企企协同的交流对接平台，全力助力本地企业拓宽市场、深化合作、共谋发展，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参加。连日来，丽水生态环境局主动靠前服务，通过送法上门、专题培训等形式，为重点企业送政策、解难题、促发展，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贯工作入脑入心。近日，区教育局在省立附举办第10届初中生汉语活动周及第2届阅读工程竞赛评比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文化素养。4月18号上午，石丘街道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梅香书韵、悦享芬芳主题阅读活动，30多名青少年读者齐聚一堂，共迎世界读书日。4月30日星期四，4月28号下午，青春建功聚力同行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主题团圆活动在区融体中心演播大厅举办，全区青年代表约200人齐聚一堂，传承五四精神，凝聚青春奋进力量。团市委一级调研员郑家芳、区委副书记夏云等参加活动。4月28号上午，区文联、区人社局、区委老干部局联合主办的汉末宋劳动光影绘时代202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老年书画摄影展在丽水美术馆开展，讴歌劳动之美，礼赞时代精神。近日，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的一批来华留学生走进金桥镇石山下村，在近1000年历史的古村落里学做青团，参观供销社博物馆，通过亲手体验和实地走访，感受中国乡村的非遗文化与时代变迁。春和景明，繁花似锦。近日，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与南京、扬州以及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等12家媒体同行一道走进江苏省扬州市、宜州市，共同参与春运枣林湾融媒世界型采风活动，实地探访当地文旅融合项目，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春日景观。5月1日星期五，4月30号上午，区委区政府召开努力绿水建设暨合整治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市相关会议部署要求，动员全区上下以美丽绿水建设为统领，以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根本目的，奋力推动"十五五"生态文明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委书记王国平讲话，省生态环境厅驻南京市环境监察专员张勇，市生态环境局一级调研员魏振学到会指导。近日，开封区在圣水家苑小区开展消防应急演练，区房产局、开封区物业办等部门参与指导。一周要闻摘要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传授信念，启迪人生。记者被人们称为是无冕之王，这种提法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英国。当时在上流社会极富舆论权威影响力的《泰晤士报》的主编们，在辞职后，往往被吸纳为内阁成员。人们就把这样一些没有爵位却还能凭着自己的威信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力作用力的人称为无冕之王。这种说法一点都不过分。1855年11月，一系列刊登在《泰晤士报》的文章就曾经让维多利亚女王的内阁下台，英军司令一人。这些报道还催生了世界上一种新的职业，

再没有比这幅情景更可怕的了。在1200码外，敌人突然全线开火，30门大炮

数逐渐减少，许多杰出的同伴临死时的呼叫声像是喝彩。这是1855年11月英国战地记者威廉·拉塞尔报道欧洲克里米亚战争的一个片段。当这些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的文字被放到全英国的早餐桌上时，整个英伦三岛都为之不安了。在此之前，人们从没有读到关于战争的如此真实的描写，更不可能了解发生在千里之外的巴尔干半岛上血淋淋的真相。人们早就习惯于从报纸上获知胜利的消息。

在悲伤和震惊之余，人们热烈地讨论着这个国家带来坏消息的威廉·巴塞尔是何许人，同时也未能够从这些坏消息中获知事实真相。

输给定。在他22岁那年，他有幸成为英国著名的《泰晤士报》的临时记者，主要任务是报道英国议会。1850年，他被作为《泰晤士报》特派记者前往丹麦做战地报道，从而开始了他做。

1993年，为争夺对欧洲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沙皇俄国对奥斯曼土耳其发动了克里米亚战争。为了遏制沙俄的南下势头，维护自己在这一地区和欧洲的利益，联合法国。

0: 的某种民间英雄开始出现，他们以民主的名义在事发现场无所畏惧地发掘事实真相。正义神话可以说就源于这个时期。
1: 常常把威廉·拉塞尔称作是世界上第一个职业战地记者，其实这种说法不完全准确。早在拉塞尔之前，就已经有若干的英美记者活跃在战场上，但是拉塞尔绝对是一位自始至终一直坚守战地的新闻巨星。他一生中采访过11场战争，甚至在64岁的高龄仍然坚守在前线。他是世人心中敢于揭露事实真相、担当社会责任的楷模。
2: 1855年10月25日，一支俄军向英法土联军驻地袭来，联军措手不及，只能仓促应战。由于对战场地形和敌军情况的错误估计，让联军总司令下达了错误的作战命令。轻骑兵旅长卡迪根子爵奉命向阵地快速推进，却全然不知他们正处于3面环敌的境地。这一战让英军损失惨重，随同英军进攻的法国骑兵也遭受到了惨重损失，而俄军却借势在英军防线上成功地打入了一个钉子，并且切断了英军的运输补给线，致使英军后勤形势恶化。这一切都让威廉·拉塞尔看得清清楚楚，他当时正好在位于俯瞰战场的英军指挥部，眼见自己的同胞在枪林弹雨

道战士的英勇，也要让他们知道前线的残酷真相。于是他们飞快地冲进了枪林射出的硝烟中，但是在他们尚未跃出人们的视线以前，平原上已布满了人和马的尸体。他们除了面对滑膛枪的正面射击，还受到

0: 仿佛坐在戏院的包厢里目睹了这一场灾难，却无能为力。我应该做点什么来结束这样的愚蠢？
1: 战役刚一结束，威廉·拉塞尔立即开始了写作。他虽然是特派随军记者，但是却没有固定的住处，也没有口粮。他在两只木桶上架起一块木板，有时候甚至就靠着马匹在马鞍上写他的新闻报道。他一整天意义未尽，

0: 小波拉萨玛在特里米亚来信中做得更好。
1: 在拉塞尔之前，欧洲的报纸主要依靠部队中的低级军官来报道战况。由于这些军官们都要参与作战，对战事的全景不甚了解，并且没有受过新闻专业的训练，缺乏必要的写作技巧，这些来自前线的报道效果都显得不尽人意。而拉塞尔作为战争的见证人，将自己的真实所见和切身感受如实报道出来，立即在英国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没有像往常的新闻报道那样过分的渲染容易使人陶醉的胜利，在随后的报道中更是处处敢于揭短，为泰晤士报秘密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炮轰政府的炮弹，以至于维多利亚女王十分不悦，声称要将拉塞尔这样的记者逐出上流社会。即使迫于这样的压力，拉塞尔仍然选择讲真话。
2: 我们的士兵既没有保暖服

0: 塞尔的报道源源不断地从前线传来，这样的景象深深触动了一位叫南丁格尔的英国妇女。在这些报道的感召下，南丁格尔自发组织了一支由38名护士组成的战地救护队伍，加入英国远征军，走上前线，在前线建立起医院管理制度，使伤病人的死亡率直线下降。南丁格尔此举创立了现代战地护理制度，也让世界多了一个高尚的职业——护士。
1: 他唤醒了人们的良心，使他们同情士兵们所受的苦难，从而拯救了我们送往前线的那些伟大部队的残余。
2: 由于拉塞尔批评性的报道，英国国内发起了一场拯救英国远征军队的运动，前线指挥官被撤换，代表旧势力的政府内阁被迫辞职，前线部队的装备和战斗力大大增强，拉塞尔被当成了英国的英雄，被人们誉为是拯救了一支军队的人，他也因此获得了女王的特殊奖励，被封为爵士。在当时，只有为数不多的记者获此殊荣。威廉·拉塞尔开创了战地记者新的一页，他不畏艰难进行报道的敬业精神和敢于揭露事实真相的勇气，使他成为无数后来者效仿的榜样。他的这种批判精神激励了一代代心怀抱负、爱好和平的战地记者们。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跳又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2: 不行！
0: 用了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
0: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断水之后，请您不要饮用在家之上。
6: 13亿国人用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

中国战地文学的开拓者，亲历了128淞沪抗战、上海813抗战。1938年春，他加入新四军，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他既扛枪作战，也以笔为枪，以真实战斗为蓝本，创作了数十篇充分体现民族抗战意志的小说和战地特写。这些作品成为鼓舞民族斗志的良亮号角，也成为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时代印记。

0: 请东平村党组织书记助理、东平村烈士陈列室讲解员李金宁。这首悲壮激昂的苏四军歌曲《茅山下》，歌词出自中国现代军事文学家邱东平烈士的遗作小说《茅山下》。在东平村烈士陈列室，这本封面斑驳的《茅山下》静默如碑，泛黄的纸页上钢笔墨迹力透纸背。邱东平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的一个农商之家，1927年参加海丰武装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上海813抗战，随后又到济南、汉口、南昌等地，活跃在抗战最前线。1938年春，邱东平加入新四军，后随粟裕率领的先遣队挺进江南敌后，通过记录新四军的辉煌战绩和英勇善战，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信心。镇江市史之办党史专家穆宪威介绍说，
1: 参加新闻支队实际上一方面是参加战斗，另一方面也带有汲取创作素材的目的。那么在新闻支队期间呢，他就已经写了一系列的这个战地通讯，比如向敌人的腹背进军反映出这个我们新四军在苏南敌后他的一些抗战情况，写好以后投寄到比如说像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七月等等这些刊物，所以发行面还是非常广，对民众还是起到很好的一个宣传作用。
0: 作为抗战时期最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之一，邱东平常鼓励青年参加民族抗战。1939年5月27日，他随陈毅到丹北地区视察，途经访仙镇时，借宿在当地进步师生汤明清家中。穆宪威
1: 当晚呢，应汤明清的孙子汤东庆的请求，陈毅欣然题词啊，叫青年是时代的先锋，先锋责任的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那么邱东平也为汤东庆题词，就愿你在战斗中锻炼成为漂亮的民族革命中的战士。同时他也绘了一些飞机飞艇的图案，也显示出他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0: 邱东平在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战斗了整整2年，茅山的战斗岁月给了他无限的创作热情。1941年，邱东平出任盐城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茅山下》。孟宪威说，
1: 当邱东平告诉陈毅自己正在创作的小说叫《茅山下》的时候，陈毅很高兴，他说呢，就是茅山啊，傲然不屈的峰峦，这象征着我们新四军健儿伟岸的英姿。那么邱东平在创作过程中呢，有过分的投入啊，常常忘记吃饭和休息。那么陈毅的夫人张倩啊，就多次奉陈毅的命令给他送去食品，就表示慰问。
0: 此后邱东平只用一个月的时间写出《茅山下》的前五章，大约35000多字。然而这本《茅山下》的手稿永远定格在了第五章。1941年7月，日伪军对苏北发动第一次大扫荡，邱东平、许琴、孟波等为掩护华中鲁豫第二大队师生新安旅行团共200多人转移，途经建湖县北行庄时中烈殉国，年仅31岁。临终前，他的挎包里仍揣着沾满血迹的《茅山下》手稿。东平村村民今年80多岁的楼党员杨大林说，小时候常听父亲提起他亲眼见到邱东平等烈士牺牲。
2: 桥已经拆掉了，
3: 桥已经拆掉了，他就是在这个地方牺牲的。南边有鬼子，那边女学生抓住了，然后在这个桥被发现了。
0: 在邱东平战斗过的这片土地上，人们并没有忘记为国捐躯的烈士们。作为土生土长的建湖姑娘，我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对红色精神的崇敬，来到东平村工作，成为了建湖县党员教育百人讲师团的一员。东平村这一朴素而饱含深情的名字，也成为了音乐精神的永恒象征。
4: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镇江。

0: 少。
1: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3: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2: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1: 能伸出手就是对他们那么大的帮助。
4: 小板凳儿，你堵着我了，
3: 可以让让吗？
4: 不让不让，
3: 凭什么我让啊？
4: 大纸箱，您可以让一让吗？
5: 哎，我说木头门，就许你自己个儿宽敞，不许别人谢谢。
4: 可是我这是消防通道啊，你们都给堵着了，大家伙就没法走了。
5: 哪儿那么多火灾啊，我们大伙就占你这么点地方，至于吗？
4: 你可是不好，你们都闪开。
6: 哎呦，着火了，快跑！
1: 好险啊，楼道莫放杂物，消防杜绝后忧。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各项会议决策部署，对照区委全会、区两会部署要求，总结分析近年来金桥发展情况，集思广益，帮助金桥明晰方向、找准路径、破解制约，努力为全区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区委书记王国平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长高居宁、区委副书记夏云等参加。4月27号下午，南京市民工品推汽车新材料产业供需对接暨丽水区企业家服务日南京精密专场活动举办。活动围绕汽车轻量化零部件产业，搭建政企联动、企企协同的交流对接平台，全力助力本地企业拓宽市场，深化合作，共谋发展。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参加。连日来，丽水生态环境局主动靠前服务，通过送法上门、专题培训等形式，为重点企业送政策、解难题、促发展，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贯工作入脑入心。近日，区教育局在省立附举办第十届初中生汉语活动周及第二届阅读工程竞赛评比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文化素养。4月18号上午，石秋街道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梅香书韵，悦享芬芳”主题阅读活动，30多名青少年读者齐聚一堂，共迎世界读书日。4月30日，星期四。4月28号下午，青春建功聚力同行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主题团艺活动在区龙体中心演播大厅举办，全区青年代表约200人齐聚一堂，传承五四精神，凝聚青春奋进力量。团市委一级调研员郑家芳、区委副书记夏云等参加活动。4月28号上午，区文联、区人社局、区委老干部局联合主办的“汉末送劳动，光明会时代”202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老年书画摄影展在丽水美术馆开展，讴歌劳动之美，礼赞时代精神。近日，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的一批来华留学生走进金桥镇石山下村，在近千年历史的古村落里学做青团，参观工乡社博物馆，通过亲手体验和实地走访，感受中国乡村的非遗文化与时代变迁。春和景明，繁花似锦。近日，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与南京、扬州以及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等12家媒体同行一道走进江苏省扬州市、宜州市，共同参与春运枣林湾融媒世界型采风活动，实地探访当地文旅融合项目，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春日景观。5月1日，星期五。4月30号上午，区委区政府召开拟立丽水建设暨河长制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市相关会议部署要求，动员全区上下以美丽丽水建设为统领，以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根本目的，奋力推动15五生态文明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区委书记王国平讲话，省生态环境厅驻南京市环境监察专员张勇，市生态环境局一级调研员魏振学到会指导。近日，开发区在圣水家苑小区开展消防应急演练，区房产局、开发区物业办等部门参与指导。一周要闻摘要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

是无冕之王。这种提法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英国，当时在上流社会极富舆论权威影响力的《泰晤士报》的主编们在辞职后往往被吸纳为内阁成员，人们就把这样一些没有爵位却还能凭着自己的威信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力作用力的人称为无冕之王。这种说法一点都不过分。1855年11月，一系列刊登在《泰晤士报》的文章就曾经让维多利亚女王的内阁下台，英军司令一人。这些报道还催生了世界上一种新的职业——护士。人们无力支援，亲眼看着英勇的同胞们投向死亡的怀抱，再没有比这幅情景更可怕的了。在1200码外，敌人突然全线开火，30门大炮泄出潮涌般的烟雾和火焰，从中穿梭着嘶嘶作响的致命炮弹。第一道战线被打垮了，第二道战线的人马又参加进去，他们一刻不停，也一刻不放慢速度。伤兵和摔下马背的人向我们飞奔而来，这支队伍的人数逐渐减少，许多杰出的同伴临死时的呼叫声像是喝彩。这是1855年11月英国战地记者威廉·拉塞尔报道欧洲克里米亚战争的一个片段。当这些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的文字被放到全英国的早餐桌上时，整个英伦三岛都为之不安了。在此之前，人们从没有读到关于战争的如此真实的描写，更不可能了解发生在千里之外的巴尔干半岛上血淋淋的真相。人们早就习惯于从报纸上获知胜利的消息，

悲伤的震惊之余，人们热烈地讨论着这个美国家带来的坏消息，威廉·拉塞尔是何许人，同时也未能够从这些坏消息中获知事实真相。

十二岁那年，他有幸成为英国著名的《泰晤士报》的临时记者，主要任务是报道英国议会。1850年，他被作为《泰晤士报》特派记者前往丹麦做战地报道，从而开始了他作为职业战地记者的生涯。1853年，为争夺对欧洲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沙皇俄国对奥斯曼土耳其发动了克里米亚战争。为了遏制沙俄的南下势头，维护自己在这一地区和欧洲的利益，联合法国与

0: 常常把威廉拉塞尔称作是世界上第一个职业战地记者。其实这种说法不完全准确，早在拉塞尔之前就已经有若干的英美记者活跃在战场上，但是拉塞尔绝对是一位自始至终一直坚守战地的新闻巨星。他一生中采访过11场战争，甚至在64岁的高龄仍然坚守在前线。他是世人心中敢于揭露事实真相、担当社会责任的楷模。
1: 1855年10月25日，一支俄军向英法土联军驻地袭来，联军措手不及，只能仓促应战。由于对战场地形和敌军情况的错误估计，让联军总司令下达了错误的作战命令。英军轻骑兵旅长卡迪根子爵奉命向阵地快速推进，却全然不知他们正处于3面环敌的境地。这一战让英军损失惨重，随同英军进攻的法国骑兵也遭受到了惨重损失，而俄军却借势在英军防线上成功地打住了一个钉子，并且切断了英军的运输补给线，致使英军后勤形势恶化。这一切都让威廉拉塞尔看得清清楚楚，他当时正好在位于俯瞰战场的英军指挥部，眼见自己的同胞

道战士的英勇，也要让他们知道前线的残酷真相。于是他们飞快地冲进了枪林射出的硝烟中，但是在他们尚未跃出人们的视线以前，平原上已布满了人和马的尸体。他们除了面对滑膛枪的正面射击，还受到两边小山包上炮群的夹击。

0: 仿佛坐在戏院的包厢里目睹了这一场灾难，却无能为力。我应该做点什么来结束这样的愚蠢？
1: 战役刚一结束，威廉·拉塞尔立即开始了写作。他虽然是特派随军记者，但是却没有固定的住处，也没有口粮。他在两只木桶上架起一块木板，有时候甚至就靠着马匹在马鞍上写他的新闻报道。他一整天力力未尽，疲惫到了极点。但是为了让这些邮件能够尽快发走，他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奋力疾书着。
0: 显然现代人也不能比初当战地记者不久的拉塞尔在克里米亚来信中做得更好。
1: 在拉塞尔之前，欧洲的报纸主要依靠部队中的低级军官来报道战况。由于这些军官们都要参与作战，对战事的全景不甚了解，并且没有受过新闻专业的训练，缺乏必要的写作技巧，这些来自前线的报道效果都显得不尽人意。而拉塞尔作为战争的见证人，将自己的真实所见和切身感受如实报道出来，立即在英国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没有像往常的新闻报道那样过分的渲染容易使人陶醉的胜利，在随后的报道中更是处处敢于揭短，为泰晤士报秘密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炮轰政府的炮弹，以至于维多利亚女王十分不悦，甚

像拉塞尔这样的记者逐出上流社会。即使迫于这样的压力，拉塞尔仍然选择讲真话。我们的士兵既没有保暖服，也没有防水衣，似乎没有人关心他们的藤板，甚至他们的生命。

0: 塞尔的报道源源不断地从前线传来，这样的景象深深触动了一位叫南丁格尔的英国妇女。在这些报道的感召下，南丁格尔自发组织了一支由38名护士组成的战地救护队伍，加入英国远征军，走上前线，在前线建立起医院管理制度，使伤病员的死亡率直线下降。南丁格尔此举创立了现代战地护理制度，也让世界多了一个高尚的职业——护士。
1: 他唤醒了人们的良心，使他们同情士兵们所受的苦难，从而拯救了我们送往前线的那些伟大部队的残余。
2: 由于拉塞尔批评性的报道，英国国内发起了一场拯救英国远征军队的运动，前线指挥官被撤换，代表旧势力的政府内阁被迫辞职，前线部队的装备和战斗力大大增强，拉塞尔被当成了英国的英雄，被人们誉为是拯救了一支军队的人，他也因此获得了女王的特殊奖励，被封为爵士。在当时，只有为数不多的记者获此殊荣。威廉·拉塞尔开创了战地记者新的一页，他不畏艰难进行报道的敬业精神和敢于揭露事实真相的勇气，使他成为无数后来者效仿的榜样。他的这种批判精神激励了一代

0: 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0: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扶好。
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0: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0: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3: 学这个没出息呀、啊！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3: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10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

0: 我是木头门，就许你自己耳宽他，不许别人谢谢。
1: 可是我这是消防通道啊，你们都给堵着了，大家伙就没法走了。
0: 哪儿那么多火灾啊，我们大伙就占你这么点地方，至于吗？
1: 可是不好，你们都闪开。
2: 哎呦，着火了，快逃！
1: 好险啊，楼道莫放杂物，消防杜绝后忧。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三重身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敌人，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7: 我为彭世洛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大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真的心，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呢。
1: 可是这样的话。

0: 十个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三个时装木块，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0: 转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

0: 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时候，第一次正

0: 这个没出息呀、啊！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0: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

0: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不不不，谁工作不累啊？
1: 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请听长篇评书《舟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3: 十里长亭见酒席，只因直语欠威仪。若非天数极有理，焉得鸡头赞伏羲。什么叫做酒后失言，祸从口出啊？西伯侯姬昌今天就酒后失言，祸从口出了。你说你在费仲游魂面前，你说那么多干嘛呀？这俩人是个标准小人呐，在他们面前少说为妙，你不说话他们还得找你茬呢，何况你说那么多呀，话多必失啊。而且你说的这些话呀，那都是大逆不道之话呀。说这成汤江山呢够呛了，不过四七年间呢，又说这费仲游魂死得奇怪，他们俩得被冻死，又说自己倒可以寿终正寝。嘿，哎呀，费仲游魂一听这个老畜生啊死在眼前了，他还说他自己寿终正寝，说我们反倒是寒冰冻死，这分明是在诅咒我等啊，实在可恶。行啊，就冲你这言语你走不了了。俩人皮笑肉不笑，哈哈哈哈哈，我们呢还有点事儿，西伯侯一路好走啊，咱们呢马上就见。走，马上就见啊，你走不了了，可不马上就见吧。说着话俩人呢一转身出了十里长亭，飞身上马，连手下之人都不管了，你们慢慢走，怎么我们得急着去见天子驾。快马加鞭直奔朝歌呀，眨眼间来到午门，午门外下马就进便殿朝见天子。你别人见纣王啊不好见，他们见纣王传报一声马上就见，怎么特殊通行证，纣王就乐意见他们俩。见到纣王跪倒在地，臣参见陛下。嗯，纣王啊正在那和妲己喝得醉醺醺的呢，往下一看，你们回来了。纣王知道这俩人今天要给姬昌去践行，要试探姬昌啊。见到西伯侯了吗？
4: 见到了。
3: 姬昌可曾说些什么？
4: 陛下，姬昌此人非常怨愤呐，乱言辱君，罪在大不敬。
3: 哦，纣王昨天的气儿啊没有消，昨天才杀俩猴，

另外两侯呢，那北方侯不用说了，但西方侯一直没宰，这口气呢没有完全出。一听这话，嗯，纣王当时眉毛立起来了，眼睛瞪起来了，这个老匹夫，朕赦他归国，道不敢得，反行侮辱，实在可恶。他以何言辱朕呢？陛下，我们二人见到姬昌，我们就问呐，我们说，我们知道西伯侯您呐善意善卜，那您能不能给国家占卜占卜，看看咱们成汤天下，能够历经多少年，国祚如何，国运如何？陛下，您猜的西伯侯他说什么？嗯，他说什么？哎呦，这西伯侯说呀，说咱们成汤天下呀，也就是传到陛下您的最后一传就绝了，所言国祚不过四七之年，而且还说呀，陛下您不得善终啊。纣王一听，西伯侯是这么说的啊，是这么说的，哪儿等不问问这老匹夫他死得如何呀。哎呦，陛下，臣二人也问了，人家姬昌说了，说自己呀，人家能够寿终正寝。哎呀，纣王一听啊，他寿终正寝，我不得善终，他真的敢说呀。是啊，我们也这么认为呀。哎呀，这个姬昌啊，真是利口妄言，惑人耳目啊。你陛下您想想啊，他是臣子，他的生死那都在陛下您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对不对？您现在传旨把他海喽，把他刨了，他就得马上死于非命啊，居然还说自己善终，这不是自家哄自家吗？那臣呢还问他说，那你算了陛下了，算了你自己了，那我们二人你也算算，我们未来怎么死法呀？陛下，您猜他怎么说我们未来怎么死？嗯，他怎么说呀？他说我们呢死的奇哉怪哉，说我们跟普通人不一样，普通人呢要么寿终正寝，要么病死，要么寻河觅井的自杀，要么死在王法之下，要么打仗死在兵刃之下。我们不一样，我们俩呀得冻死在冰中啊。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呀，费仲尤闻一看这怎么了，就见纣王啊突然间仰天大笑啊啊啊啊啊，你们俩怎么死？我们俩得冻死在冰中啊啊啊啊啊，好好好好好好啊。费仲尤闻一听，这还好呢，好，哎，这个死法挺蹊跷啊，哎呦，少见少见，你们俩呀，赶紧死吧，这样要亲眼看一看你们俩是不是死在冰中啊。费仲尤闻心说，话你个纣王啊，你是该死，你是不得善终，怎么还咒着我们死啊？这俩人呢那也得跟着陪笑啊。哎呦，纣王乐的呀，眼泪都掉下来了。哎呀，这姬昌啊也真会算呐。哎，陛下，我们觉得这姬昌也是胡言乱语。那为什么呢？别说我们俩托陛下福音了，就算那平常老百姓，那些黎民，也没有冻死冰中之理呀。这不是荒唐之说，虚谬之言吗？这不是祸世污民吗？这传谣，还望陛下速赐施行，得把他抓来，不能让他走，把他给除掉。

要他骂陛下，要他骂国家，这还了得？商纣王啊，被这费仲游魂一说，他们得冻死在冰中。哎，把刚才那个怒气呀、啊、给消了一半。哎呀，但是一琢磨，是，既然呢，这个姬昌如此的诅咒朕，诅咒国家，实在可恶啊！让朝廷赶快给我把姬昌赶回来，抓到朝歌，马上枭首，号令都城，以戒妖言。陛下圣明，赶紧的给朝廷就下了一道旨意啊！朝廷得旨之后，赶快骑快马带兵去追呀、啊！再说姬昌送走这两位奸臣之后，被风这么一吹呀、啊，姬昌啊，突然间有点清醒了。哎呀，刚才我好像酒后说了些什么话吧？啊，哎呦，我好像算了算国家的命运，说了说当今圣上不能够寿终正寝，说了这费仲游魂俩人死于非命。哎呀，姬昌拿手轻轻地打了自己嘴一下子，怎么这不是祸从口出吗？姬昌啊姬昌，你给这俩小子说这些话干嘛呀？哎呀，不好，快快备马，快备马，速离此间，恐后有变，快走快走快走。大家一看呢，姬昌变毛变色，赶紧收拾吧，收拾什么呀？这些酒器啊都不要了，这人家的咱也不要了，赶快走。有人赶紧扶着姬昌上马呀，那姬昌那是宝马良驹呀，日行1000，夜走800，两头加加劲儿，2000来里地儿啊。那要是真的跑起来，不亚于现在的高铁呀。你上马追去。姬昌乘胯坐骑之后，吩咐一声，尔等紧随，要是跟不上了，咱们呢就到西岐再见，你们也不用紧张，现在是逃得性命为上啊。啊，驾！姬昌啊照着他的那千里马后丘上就来了一鞭呢。平常姬昌啊对着马特别好，就不舍得打自己的马呀，但今天着急了，对着宝马良驹打了一鞭子。哎呦，宝马良驹也惊了，我这主人平常待我特别好，别打我了，那碰我一下他都心疼啊，今天怎么了？哦，主人着急了，要我快走啊。嘿，那我可得表现表现啊。这匹宝马良驹呀、啊、翻蹄亮的，那岂不才怪呢，眨眼间就把自己这伙子下人呢远远甩在后头呢。这下人呢也快马加鞭驾驾紧追不舍，但那玩意儿啊他追不上，那马跟姬昌那马没法比呀、啊。姬昌这一次由打西岐出来，特意的骑这匹千里马呀，怎么为的就是赶紧回来呀？时间不大，再看姬昌没影了，找不到了。这个下人心说话，行了，反正我们侯爷也说了，到西岐再相见吧。走，正打马走呢，身背后哗啦哗啦。姬昌站住！姬昌留步！奉旨宣你！这下人扭头一看，哎呦，有打赵国城不吐狼烟飞驰一对快马呀，为首的正是战殿大将军朝田呐。朝田奉旨来追姬昌来了。哎呦，这下人一看呢，你看呢，我们家侯爷呀那真有先见之明啊，人家先拍马跑了，就你这脚力呀追我家侯爷，哎，追不上。等到这朝廷把这些人追上了，姬昌呢
西伯侯何在？啊，我家侯爷走了，你们呢？我们在后面追，我们追不上啊。我家侯爷那可是千里宝驹呀、啊，日行一千，夜走八百，那就是现在的高铁呀。朝廷也没明白啥叫高铁，就是一听西伯侯姬昌居然跑了，追一定跑不远呐，跑不远呐，嘿，跑不远你们也追不上。你们这马跟我家西伯侯那宝马良驹根本没有可比性，哎呀，追不上也得追呀、啊，怎么的？那纣王有命令啊，不追哪成啊？啊，驾驾，就直奔西边去追了。那怎么能追得上啊？咱说了，西伯侯姬昌人家宝马良驹呀、啊，全国上下挑不出极品那样的马。你要叫武成王黄飞虎骑着五色神牛，那或许能追上。就朝田这马虽然是快马，比西伯侯姬昌手下那些人骑的马要好，但是比西伯侯根本比不上。这要追下去半天功夫就得给扯出100里地去，那就那么厉害。朝田呢、啊、那也得追，咬紧牙关策马往前。再说西伯侯姬昌策马往西边跑，就想一口气恨不能累生双翅跑到西岐呀、啊！往前眨眼功夫，跑了几里地，就来到了城西的宋家庄。宋家庄就是姜子牙、马桂花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哎，姜子牙不是在人宋义人家里住吗？宋义人专门的给姜子牙他们夫妻俩弄一个单独小院，就是那宋家庄。姬昌由打朝歌往西岐跑，怎么都得过人家宋家庄啊，这最直最快的道路啊。姬昌往着宋家庄一过，坏了，怎么呢？感情今天呢，姜子牙、马桂花给这宋义人借粮去了。为什么借粮呢？咱说了，姜子牙、马桂花他本来呀，在那朝歌城外头多少里地之外十字路口那个地方开一茶棚，哎，觉得呢在那个地方卖点茶水呀、啊、卖点点心呢，过往客商行人那还不多吗？啊，在这里只要一落脚喝点水吃点饭，那我们的生意不就赚大发了吗？可万没想到啊，在那里多少天都不开张，入不敷出啊，好容易开了张了，方毕方向夹着殷郊殷红过来，又把他们这茶摊子给吃黄了，还不给钱呢。最后把武成王黄飞虎给他们的那虎头金装锏留在这里了，这玩意有什么用啊？马桂花也不识货呀。哎呀，这两条铁疙瘩就指着姜子牙，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就卷了就骂呀，我嫁给你我算倒了血霉了啊！你说别的生意赔还则罢了，那都是外因，这一次赔可全是你的事儿。姜子牙说，夫人怎么能怨我呢？怎么不怨你？吃毁咱们家的谁呀、啊、是你的俩师侄啊。你瞅瞅你那俩师兄啊，那护犊子呀，给他们要钱不但不给，反倒是啊还想行凶伤人呢，那是什么元始天尊门下吗？啊，我都怀疑你过去在什么地方学的艺，你是不是跟着元始天尊学的艺，你还是跟什么社会上的小流氓学的艺呀、啊、我怎么看他们俩那就是黑社会呀、啊，人家白吃饭的呀，吃霸王餐的呀。哎呦，我那俩师兄不是这种人，不是这种人，为什么不给钱？这一回纯属是你们家把咱家给吃黄了。也不能这么说，之前咱就没生意，没生意不也能撑那么多天吗？啊，压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你。姜子牙一听，得，给我扣上了，那怎么办呢？老婆子埋怨就听着吧。哎呀，反正是姜子牙觉得我也够没用的，
怎么干啥啥不成呢？

就听着马桂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没办法，最后啊，把茶棚子也拆了，能用的东西套上车，拉回宋家庄，夫妻二人垂头耷拉脑。宋义人看见了，宋义人扑哧乐了，哎呀，宋义人呐，赶紧拎着点心，拎着酒来看望姜子牙，劝慰这位马夫人呐。弟妹呀，我知道啊，你呀，你是女中须眉，巾帼英雄啊，你这种不服输的劲儿我是那么的赞同。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做生意不是说谁都能做的，有的人他就懂得做，有的人呢，你就打死他他也不会做生意。这个技巧啊，不是人人都能够掌握的。那咱就做个比较吧，比如说你看教我家那孙子的私塾里的那些先生们，那先生们会教书，你让那先生出门在外做生意，他能做吗？他不会做，你给他什么本钱他都能给你赔了，对不对？但是反过来会做生意的，你看我会做，你叫我去教孩子读书，我会教吗？我闹心，我能把那书本我全撕了，我也教不了孩子。所以啊，人得找自己长处，得干专业的事儿啊。我的贤弟呀，我看他呢就不是个做生意的料，咱呢干点别的，咱就别做生意了。哎呦大哥呀，你这是看不起你兄弟呀。哎呦，不，弟妹，我绝无此意，我看就是啊，你觉得姜子牙他不是做生意料啊，我觉得呀，什么事儿那都得从头做起，都有一个学的过程，得慢慢来，谁也不是天生的做生意做商人的行家，是不是啊？啊，宋义人一看，哎呀，我这弟妹呀，还跟我呛呛起来了，本来我是好意呀，想拿话开导开导，想让他们俩别老钻牛角尖儿，别老想着做生意，咱干点别的不行吗？啊，非得一脑袋撞到南墙上吗？结果呢，这话我这弟妹不爱听了，你看他脸往下一沉，别说宋义人呢，也觉得怪瘆人的啊。好，哎呀，宋义人心说话，别让我的弟弟天天的听我的弟妹骂，顺着说不就行了吗？他既然爱做生意，哎，让他做，反正我有的是钱呢啊。弟妹所言极是，哎，这么着吧，别让我的贤弟啊做那么大的生意了。你看你们之前做的啊，又是卖马，又是这个养牲口，又是开着茶叶铺，这别让他做这么大生意。你不说了吗？从小慢慢来，咱从小啊一点一点做，让我这贤弟呀先干点小买卖，等他上了道了，知道这个买卖该怎么做了，慢慢慢慢再做大买卖。你放心，做什么买卖我都给投资，我就是我贤弟的金主，你看怎么样？哎呦，那真是多谢伯伯了。哎呀，都是一家人呐。哎，马桂花一琢磨，宋义人言说一点不假，我这老头子呀就欠培训呐，这做生意就得先从小的做，你让他一下子管一座五星级大饭店，他也不那材料。嗯，吸取以往的教训吧，既然从小开始学做生意，做点什么小买卖呢？宋义人说，我家呀有的是粮食，这么着，您弄点粮食来，我也赊给你们行不行啊？你们呢把它磨成面，让我的贤弟呀到朝歌城卖的面去，先把这面卖喽，人人都得吃饭呢，都得用面呢，所以做这生意肯定能够开业。现在对你们来说呀，信心是最重要的，只要一开业你们就有信心了，然后这买卖会越做越大。嗯，拜拜所言极是，文老头子。

0: 种子房617亩，读完就超过2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0: 烧烤吃太饱，
1: 早餐喝点酱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0: 哦，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1: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0: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
1: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窗外。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

0: 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2: 主播说的真对，天票又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0: 用了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哎，
3: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
1: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第一张全国性政治机关报，被毛泽东誉为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一样抵得上党的一个方面军。它就是1938年在武汉诞生的《新华日报》，犹如一盏明灯，在茫茫黑夜中放射出进步的光芒。
5: 大家好，我是新华日报报史馆研究员蒋欣怡，也是报史馆的讲解员。每一次站在报史馆陈列的泛黄原版报纸前，仿佛都能感受到当年报人站着热血与油墨的笔锋。他们在轰炸间隙牌子，在封锁中传递稿件，用文字筑起防线。1938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第一张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武汉正式创刊。创刊号头版的发刊词就明确了：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做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在右上角报眼位置，木刻版画，巩固团结抗战到底，格外显眼。这幅版画以振臂高呼的人物形象，展示了抗战必胜的决心和勇气，成为中国抗战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新华日报报史馆馆长沈东：
6: 由于战时资源的紧张，照片制版的极其困难，新华日报为刊发重大事件和重要文章所配的美术作品，大都是用木刻版画来呈现。这些木刻作品针砭时弊，教育民众，成为当时抗日救亡的响亮号角。
5: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后，报社迁往重庆继续出版。在周恩来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当时在国统区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报社同仁克服重重困难，发行地方版，成为宣传抗战的舆论主阵地。新华日报报史馆馆长沈东：
6: 为了适应游击战的环境，大家就在马背上办报，背着报馆打游击，遇到国民党当局的恶意刁难，被迫参拜，就开贴窗抗议。共产党人在国统区办报面临的战斗有舆论战、发行战、物资战，应该说战斗来自方方面面。正是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使新华日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发行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报纸。
5: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企图封锁消息，禁止报纸刊登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文章。新华日报义不容

0: 责地承担起向世人澄清事实真相的任务，在1月18日发表周恩来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煎何极。沈东，
1: 一年前印有周恩来手迹的报纸印好了，报社的同志和勇敢的报童把报纸裹在铺盖卷里，装进箩筐里，从报社的后山偷偷地印进城，送到广大的读者手中。消息也传遍了3城的大街小巷。1月18日这一期新华日报刊登的内容和消息，不仅向世人澄清了事实真相，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0: 号外是历史上不少重大事件发生后将信息传递到千家万户的急先锋。1945年8月10日晚，日本最终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议，新华日报以最快速度在重庆出版了第一份号外，用特大号字制作标题，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无条件投降。沈东，
1: 当时我们通过电报信息第一时间从八路军办事处接收到这个信息之后，报馆的编辑和印刷工人们争分夺秒。这份意义非凡的号外底部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小细节，底下标了一个价格，是聂元，也就是20元的意思。当时的一份报纸也只有1元左右，我们要用这样的形式来去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一些贡献。售卖的同时啊，也与我们的小报童去免费发放。
0: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新华日报连续发行多期号外，记录下抗战胜利的辉煌时刻。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中共中央决定在南京恢复出版新华日报。4月30日，南京解放后的第8天，新华日报初刊。如今这张党报已走过了87年，信念与热血交织，历史与现实共鸣。新华日报所承载的红色基因和党报初心，依旧激励着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坚持正确导向，深入基层，服务人民。一段半报史，就是一部坚守与奋斗的历史。新闻工作的责任与担当，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与传承。
2: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张祖明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新华日报报史馆。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
2: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通行，安全第一。

0: 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

0: 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他鲜红的楹联。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远逼失明声。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欢迎收听一周要闻摘要。4月27日，星期一。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实开展新一届村社区两委新班子、新作为、新形象行动，4月24号，全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班暨两委班子履职能力集中轮训第一期开班，区委书记王国平出席开班式并讲话。4月24号上午，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区委宣传部、区教育局、区文旅局、区科协联合主办的“亲近自然，阅读美好”首届丽水区生态阅读嘉年华活动在状元坊公园启动。活动将生态保护、自然科普与全民阅读深度结合，为广大市民带来了一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体验。今年4月是第38个爱国卫生月。4月24号，区卫健委、爱卫办等部门在海乐城联合开展宣传活动，向市民宣传文明健康生活方式。5月1号到2号，第15届咪豆音乐节将在天生桥景区激情开场。随着音乐节临近，门票销售火爆的同时，也带火了我区的住宿市场。以下，石秋街道九塘村秋塘桑葚采摘园的桑果已进入了上色关键期，糖度逐步积累，一年一度的桑葚采摘季将在本月底甜蜜开启。4月28日，星期二。4月27号上午，区委举行新任区管干部及家属廉政教育活动，区委书记王国平参加集体廉政谈话会并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委第二督导组成员杨健到会指导。上周六，为期5天的第

第14届中国国际机床展览会圆满落幕，永阳接到20多家机床企业参展，向全球产业链发出历史邀约。副区长、永阳街道党工委书记徐正红参加。4月24号下午，由区委宣传部组织的“花样丽水茶香研学2026全媒体开丽水采风行”活动启动。来自新华社、人民网、新华日报、南京电视台等20多家中央及省市主流媒体记者，走进石丘、合凤、金桥等地，沉浸式体验丽水春日田园的文旅新业态与乡村振兴新图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在合凤现代农业产业园农民田间学校举办为期3天的高素质农民培育蔬菜专题培训班，提升蔬菜种植人员专业技能，推动我区蔬菜产业绿色高效发展。4月29日星期三，4月27号下午，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金桥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各项会议决策部署，对照区委全会、区两会部署要求，总结分析近年来金桥发展情况，集思广益，帮助金桥明晰方向、找准路径、破解制约，努力为全区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区委书记王国平主持会并讲话，区长高居民、区委副书记夏宁等参加。4月27号下午，南京市民工品推汽车新材料产业供需对接暨丽水区企业家服务日南京精益专场活动举办。活动围绕汽车轻量化零部件产业搭建政企联动、企企协同的交流对接平台，全力助力本地企业拓宽市场、深化合作、共谋发展。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参加。连日来，丽水生态环境局主动靠前服务，通过送法上门、专题培训等形式，为重点企业送政策、解难题、促发展，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贯工作入脑入心。近日，区教育局在省立附举办第10届初中生汉语活动周及第2届阅读工程竞赛评比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文化素养。4月18号上午，石丘街道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梅香书韵，悦享芬芳”主题阅读活动，30多名青少年读者齐聚一堂，共迎世界读书日。4月30日星期四，4月28号下午，青春建功聚力同行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主题团圆活动在区融体中心演播大厅举办，全区7名代表约200人齐聚一堂，传承五四精神，凝聚青春奋进力量。团市委一级调研员郑家芳、区委副书记夏云等参加活动。4月28号上午，区文联、区人社局、区委老干部局联合主办的汉末宋劳动光影绘时代202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老年书画摄影展在丽水美术馆开展，讴歌劳动之美，礼赞时代精神。近日，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的一批来华留学生走进金桥镇石山下村，在近千年历史的古村落里学做青团，参观供销社博物馆，通过亲手体验和实地走访，感受中国乡村的非遗文化与时代变迁。春和景明，繁花似锦。近日，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与南京、扬州以及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等12家媒体同行一道走进江苏省扬州市、宜州市，共同参与春运枣林湾融媒世界型采风活动，实地探访当地文旅融合项目，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春日景观。5月1日星期五，4月30号上午，区委区政府召开努力历史建设暨合掌制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市相关会议部署要求，动员全区上下以美丽历史建设为统领，以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根本目的，奋力推动15五生态文明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区委书记王国平讲话，
省生态环境厅驻南京市环境监察专员张勇，市生态环境局一级调研员魏正学到会指导。

近日，开封区在圣水家苑小区开展消防应急演练，区房产局、开封区物业办等部门参与指导。一周要文摘要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受训练，启迪人生。记者被人们称为是无冕之王，这种提法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英国。当时在上流社会极富舆论权威影响力的《泰晤士报》的主编们，在辞职后往往被吸纳为内阁成员。人们就把这样一些没有爵位却还能凭着自己的威信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力作用力的人称为无冕之王。这种说法一点都不过分。1855年11月，一系列刊登在《泰晤士报》的文章就曾经让维多利亚女王的内阁下台，英军司令一人。这些报道还催生了世界上一种新的职业——护士。人们无力支援，亲眼看着英勇的同胞们投向死亡的怀抱，再没有比这幅情景更可怕的了。在1200码外，敌人突然全线开火，30门大炮泄出潮涌般的烟雾和火焰，从中穿梭着嘶嘶作响的致命炮弹。第一道战线被打垮了，第二道战线的人马

1855年11月，英国战地记者威廉·拉塞尔报道欧洲克里米亚战争的一个片段。当这些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的文字被放到全英国的早餐桌上时，整个英伦三岛都为之不安了。在此之前，人们从没有读到关于战争的如此真实的描写，更不可能了解发生在千里之外的巴尔干半岛上血淋淋的真相。人们早就习惯于从报纸上获知胜利的消息，从没有想到

在悲伤和震惊之余，人们热烈地讨论着这个国家带来坏消息的威廉·巴塞尔是何许人，同时也为能够从这些坏消息中获知事实真相。

十二岁那年，他有幸成为英国著名的《泰晤士报》的临时记者，主要任务是报道英国议会。1850年，他被作为《泰晤士报》特派记者前往丹麦做战地报道，从而开始了他作为职业战地记者的生涯。

洲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沙皇俄国对奥斯曼土耳其发动了克里米亚战争。为了遏制沙俄的南下势头，维护自己在这一地区和欧洲的利益，联合法国与土耳其结为同盟，加入到这场战争。

0: 1944年，《泰晤士报》决定派拉塞尔随同英国远征军前往马耳他等地进行战事采访。
1: 记者就被某种民间英雄开始出现，他们以民主的名义在事发现场无所畏惧地发掘事实真相。正义神话可以说就源于这个时期。
2: 人们常常把威廉·拉塞尔称作是世界上第一个职业战地记者，其实这种说法不完全准确。早在拉塞尔之前，就已经有若干的英美记者活跃在战场上，但是拉塞尔绝对是一位自始至终一直坚守战地的新闻巨星。他一生中采访过11场战争，甚至在64岁的高龄仍然坚守在前线。他是世人心中敢于揭露事实真相、担当社会责任的楷模。
0: 1855年10月25日，一支俄军向英法土联军驻地袭来，联军措手不及，只能仓促应战。由于对战场地形和敌军情况的错误估计，让联军总司令下达了错误的作战命令。英军轻骑兵旅长卡迪根子爵奉命向阵地快速推进，却全然不知他们正处于三面环敌的境地。这一战让英军损失惨重，随同英军进攻的法国骑兵也遭受到了惨重损失，而俄军却借势在英军防线上成功地打入了一个钉子，并且切断了英军的运输补给线，致使英军后勤形势恶化。这一切都让威廉·拉塞尔看得清清楚楚，他当时正好在位于俯瞰战场的英军指挥部，眼见自己的同胞在枪林弹雨中冲锋穿梭，眼见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倒在不远的山下，他无法忍耐失去同胞的悲痛，也无法容忍英军将领犯下了低级错误。他一定要让英国民众知道战士的英勇，也要让他们知道前线的残酷真相。于是他们飞快地冲进了枪林射出的硝烟中，但是在他们尚未跃出人们的视线以前，平原上已布满了人和马的尸体。他们除了面对滑膛枪的正面射击，

0: 做点什么，来结束这样的愚蠢。
1: 战役刚一结束，威廉·拉塞尔立即开始了写作。他虽然是特派随军记者，但是却没有固定的住处，也没有口粮。他在两只木桶上架起一块木板，有时候甚至就靠着马匹在马鞍上写他的新闻报道。他一整天力力未尽，疲惫到了极点。但是为了让这些邮件能够尽快发走，他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奋

0: 在拉塞尔之前，欧洲的报纸主要依靠部队中的低级军官来报道战况。由于这些军官们都要参与作战，对战事的全景不甚了解，并且没有受过新闻专业的训练，缺乏必要的写作技巧，这些来自前线的报道效果都显得不尽人意。而拉塞尔作为战争的见证人，将自己的真实所见和切身感受如实报道出来，立即在英国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没有像往常的新闻报道那样过分的渲染容易使人陶醉的胜利，在随后的报道中更是处处敢于揭短，为《泰晤士报》秘密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炮轰政府的炮弹，以至于维多利亚女王十分不悦，声称要将拉塞尔这样的记者逐出上流社会。即使迫于这样的压力，拉塞尔仍然选择讲真话。
1: 我们的士兵既没有保暖服，也没有防水衣，似乎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冷暖，甚至他们的生命。

0: 塞尔的报道源源不断地从前线传来，这样的景象深深触动了一位叫南丁格尔的英国妇女。在这些报道的感召下，南丁格尔自发组织了一支由38名护士组成的战地救护队伍，加入英国远征军，走上前线，在前线建立起医院管理制度，使伤病员的死亡率直线下降。南丁格尔此举创立了现代战地护理制度，也让世界多了一个高尚的职业——护士。
1: 他唤醒了人们的良心，使他们同情士兵们所受的苦难，从而拯救了我们送往前线的那些伟大部队的残余。
2: 由于拉塞尔批评性的报道，英国国内发起了一场拯救英国远征军队的运动，前线指挥官被撤换，代表旧势力的政府内阁被迫辞职，前线部队的装备和战斗力大大增强，拉塞尔被当成了英国的英雄，被人们誉为是拯救了一支军队的人，他也因此获得了女王的特殊奖励，被封为爵士。在当时，只有为数不多的记者获此殊荣。威廉·拉塞尔开创了战地记者新的一页，他不畏艰难进行报道的敬业精神和敢于揭露事实真相的勇气，使他成为无数后来者效仿的榜样。他的这种批判精神激励了一代代心怀抱负、爱好和平的战地记者们。

0: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方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舟：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为艰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力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中国农科院将全面 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综合学、畜牧兽医等七个

0: 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融入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2: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学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以为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3: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 本来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4: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6: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红船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7: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5: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7: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1: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8: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8: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9: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0: 重温我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1: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

0: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点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0: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2: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

0: 动能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1: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3: 我们的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实验以后，现在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2: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湖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4: 这里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2: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林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5: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的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6: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报道。
1: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7: 不要喊我来啊！
8: 雾气送景，感谢大家。
1: 借实题材影片《给安娜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乔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9: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乔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妈的情书。
1: 除了以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0: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大家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的，如果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1: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1: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1: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

0: 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1: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0: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1: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蓝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3: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0: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4: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4: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0: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5: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3: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二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

0: 超级健美，达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1: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2: 我是国网安吉县工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3: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朗诵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4: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府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林，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无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0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号下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外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为结束美以伊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已将新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伊朗方面没有更换调解方的迹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驻埃及使馆当地时间3号消息，为纪念开罗宣言在埃及米纳宫饭店达成，中方在米纳宫饭店建立纪念碑，当前立碑区域正在修缮，完工后将向公众开放。开罗宣言为

0: 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与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3号18时50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4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时00分，在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北纬42.19度、东经88.19度，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五一假期第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3.07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京动物园。据统计，五一假期前三天，北京市属公园累计迎客已突破200万人次。当地时间5月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佩斯科夫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是优先选项。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以色列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以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一个 F-35 战机中队，从美国波音公司采购一个 F-15IA 战机中队，总金额达数百亿新谢克尔。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体育方面，在今天进行的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白玉明获得金牌。至此，中国队在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各项比赛中包揽9金。此刻提示。山东省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受强对流云团影响，德州、滨州、东营已出现8到10级雷雨大风。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青岛和烟台等地将出现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冰雹，伴有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雷雨大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

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长。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个可能很多人从小用到大，看似不起眼，却在海外杀疯了的中国好物，它就是保温杯。海关的最新数据一出来，人们都惊到了。今年一季度，我国保温杯出口额直接冲到了50亿元，远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更厉害的是呢，它还带火了茶叶、地热水壶、枸杞。哎，你看，硬生生在海外掀起了一场中式养生热潮。谁曾想呢？曾经咱们用来泡枸杞暖身子的保温杯，如今成了欧美年轻人的时尚单品了。中东的客商也抢着下单，欧美消费者排队购买。这小小的杯子，到底凭什么征服全世界？从义乌小商品市场到全球消费舞台，它的出海之路藏着怎样的商业密码？那今天我就请到了两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重磅嘉宾啊，帮我们拆解保温杯的商业奇迹。一位呢是深耕保温杯产品研发和海外

0: 脑经营者，也是业内知名自主品牌的主理人陈海松先生。海松好。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能够从产业高度帮助我们去拆解各种这个行业密码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海峰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一直在看海峰的一个十几分钟的一个采访，非常有意思。海峰的经历非常的传奇，而且有一句话海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保温杯的这个价格打下来。我们说说这层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因为其实你们看到的海外买的这些啊，其实打的都是中国制造。其实中国制造这40年其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20多年前他们的这个产业基地都已经转移到中国了，所以说现在的中国的自动化的设备啊，包括这些生产啊，已经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全球80%左右的保温杯的这个产能全部都是在中国，基本上都集中在浙江一带。
0: 也就是说很早很早其实我们就已经能够把保温杯做得很好了，而你这20年一直在干的事情，就是要重新树立一个我们自己的品牌，让大家相信把这个套在海外品牌的滤镜还回到我们自主的品牌上，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好，那你常年也是在义乌对接这个保温杯的外贸订单啊，那据你的观察呢，这两年海外保温杯市场有哪些肉眼可见的变化呢？
1: 这几年保温杯市场变化还是蛮大的啊，因为现在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欧美的这个增长啊，这个订单还是很明显的。另外一个呢，现在订单呢小单快返，现在更加注重颜值这些方面，还有就是细节。中国现在开发出来的产品现在跟他们就是越来越符合他们的这个口味了。
0: 这个小单快返是说这个订单量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呢它的这种反馈，这个反是什么意思呢？
1: 反馈呢，它以前呢比如说它可能品种要少，它可能这个数量要的多，那现在呢就是数量要的款式要的多，然后他去拿去测试，先去测试完了以后，然后再把订单再把它反馈回来，是这样子
0: 啊。这也建立在我们的这种生产能力能够去满足这个刁钻要求的前提之下。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那这就得问问您了，像以往的这个东南亚的市场、中东的市场和他们相比，我们这个卖到欧美客户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采购偏好有什么不同？
1: 欧美的呢，它对细节要有欧标，要有美标啊，然后呢要各方面的这些认证，所以说他们的对品质啊还有细节的要求呢，他们会更高。然后现在呢，随着一些欧美品牌的比较跟流行元素更加接近的话，所以说他们对这个颜值、对细节、对工艺，他们现在要求是更高。但是现在是我们是完全是可以达到他们的要求。
0: 好啊，刚才赵晨也听到了海峰云淡风轻，但是呢又是自信满满的说了这样的一番话哈。结合他提到的这个市场的变化，我们想请你从产业视角来看看，你觉得这种欧美市场区域需求分化的背后有哪些深层的原因呢？
2: 首先我自己也是一个拥有非常非常多保温杯的人，对在消费里边有贡献非常多，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啊，有海峰这样的公司能够把我们国产的保温杯带到世界的这个眼中去。主持人他总结两点我觉得很关键，一个消费观念，还有一个环保。那当然呢，刚才海峰提到的另外一点，我觉得如果加上这个就完整了，就是我们现在全世界的场景也在不断的细化和细分。那这三点我觉得是共同构成了整个我们这个保温杯的出口增长。首先可以说说这个政策啊。其实我们很多人没想到这个保温杯可以循环使用居然是整个现在政策推动下一个巨大的市场优势，原因还是来自于这个限塑啊，就是这个欧盟和美国带头全面收紧这个塑料餐具，这里面也包含我们的这个饮品的饮具，这直接就把这个不锈钢的保温杯循环利用了，我觉得推成了一个只能选择的选择。第二呢，其实现在啊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在国内，现在大家很流行就是自带杯，好像自带杯呢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有特点而且很个性化的这样一种消费行为了。包括还有一些商超和咖啡厅它直接推出了就是你自带杯我还会给你优惠啊，这个事实上在欧美国家很多国家都很常见这种政策。那进一步的我觉得就让大家对保温杯的这个需求就放大了，这可能我们说这个政策上带来的一个推力。第二点呢就是消费观，实际上全球现在在当下都在对这个健康生活有着不同角度的这种追求。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国内的社交媒体还是在全球这些

0: 频啊，包括这些大家的社交媒体上，基本上这个喝的健康都是这个一个很好的话题。其中还专门有一个专门的话题，就叫喝热水健康啊，这个话题量都是破亿的。翻译成中文就是喝热水可以护肠胃啊，就这种概念已经从咱们中式的一个消费习惯变成了一个全球的健康共识了。那正好呢，也迎合了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保温杯啊，保温杯恰恰可以做到这点。就我们真的已经改变了很多这个海外国家只喝冰水这样的一个场景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区域的需求其实带来了一些场景的变化。首先啊，依然这个我们说这个出口的目的地国比较大的就是欧美。欧美国家我们都知道，这个户外，不管是户外的生活啊，还是户外的工作，它其实对这方面的需求量都很大。啊，之前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个户外用品啊，那么也最近几年出口都不错，所以呢，在户外的这个使用场景下呢，那保冷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保温现在也随着这个我们推进健康，成为了一个双向重要的选择啊，所以其实同时能够保冷又能保温的这种杯子是非常非常有迫切这种需求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的新兴市场增长比较快，像东南亚。东南亚呢，实际上呢，更多的我们都是还是热带气候。热带气候下呢，这个防腐蚀啊，尤其这个内胆腐蚀，之前可能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现在随着咱们国内的这些优秀企业的技术进步吧，材料学的进步，也把这个问题得到一定克服。中东更有意思啊，中东实际上呢，对金色颇有好感。这个中东非常喜欢这种镀金的高端款啊，从颜色再到质感上、喷砂工艺上，它都会很喜欢这种风格。所以呢，恰恰你要想说哪个国家的产业链能够同时满足这么多种不同的需求，同时像海峰说的，它得是敏捷型的这个开发、敏捷型的供应，那可能放眼全世界选择就只有我们了。我们最后拿这个海关的数据说说，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一季度呢，今年保温杯出口了50亿元人民币，同比啊增长了80%，这是最好的例子。目前呢，其实覆盖200多个国家，欧美呢贡献了60%订单增量。那么刚才我们说的东南亚、中东增速也都超过30%，这是海关的数据，非常有力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趋势吧。
1: 是的，是的，能听得出来啊，赵晨也为我们的保温杯崛起啊感到非常的骄傲。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担忧，就是曾经我们的这个节目采访过海峰的一位同事啊，也算是他的同行，提到说今年一季度啊，他的这个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5%，有个咖啡杯系列占到了保温杯出口的30%，这属于这个爆款的产品啊，能够吸引到海外客户。但是我又有点在聊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想到了啊，就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最近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牌子特别火，它和什么形象集中在一起呢？就是那种白人女性的中产，就是他们可能穿着瑜伽裤，然后去健身房，人手都会拿一个这样的一个杯子，可能是保冷的，或者是在运动的时候补水用的。那段时间那个杯子就卖得特别的疯啊。可是我总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对于保温杯的这种售卖的这个热潮，似乎没有办法自己就是凭空造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热点出来，让它成为大家竞相去购买的一个由头哈。我不知道这点海峰有没有去进行一些这种思考，就是我们怎么能造出一个自己的爆款产品出来？
2: 斯丹利呢，这个款式呢，它基本上都是在中国代工的啊。现在帮他代工的这家企业也是在我们浙江，大部分是在我们这边代工的。他呢是抓住了年轻的这个女性的时尚的这个潮流，他本来是斯丹利的品牌是男性户外用户。然后呢换到这个女性赛道以后呢，然后呢刚好它这个杯型又可以放在这个车载的杯架上面去啊，所以说它呢符合贴切了欧美人喝水这个水杯的这个大的容量。然后其实是一个偶然事件吧，它这个杯子走红，本来他们公司准备要把这款产品推到下架的，后面就因为一个可能在海外那个很火的一个视频，就是一辆马自达的车，一个史丹利的杯子放在里面然后呢这个车子都烧坏了，然后史丹利那个杯子里面的冰块还没有化，但是其实这个杯子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它只是贴了一个史丹利的 logo 而已。其实所以说中国的现在这些制造已经是很强很强了。然后呢再借助这个视频然后发酵品牌方给他送杯子送这些东西，其实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些开发的这些杯子啊，包括现在海外你说看到的，我认为可能我们现在中国的品牌在这个营销方面啊还是很欠缺。其实包括星巴克里面的也好，很多这些杯子也好，其实都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帮他们设计的，设计完了以后呢，他在赋予他的营销 他再帮他的这个品牌的调性再加加上去，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一加一就大于二，是这样的。
1: 所以就是他是去接纳所有的噱头、所有的炒作、所有跟我们有关的，因为钱咱们已经挣到了，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对对，所以说呢，你现在看到海外卖的好的很多的这些东西，后面是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其实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1: 但是大家可能还会担心会不会出现比如说我三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这样的一种事情，就是我们的代工的这种费用会不会这个利润太薄了，并没有办法，
2: 这个肯定，这
1: 还是有这个
2: 情况、这个是肯定的啊。但是呢相对来说现在我认为呢，特别是欧美这边的相对来说会稍微好一点啊，它还是会给到一个合理，但是跟他们的品牌溢价比，我们赚的还是很低的利润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品牌，我们要把自己的品牌，不是我们的产品走向全世界，我们的品牌要走向全世界。
1: 嗯，这个机会不就来了吗？你看赵晨肯定也注意到了，保温杯热销的同时，茶叶、电热水壶，包括用来泡枸杞这种养生的日用品，也同步的开始进入到外国人的生活当中了。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式养生海外消费生态链。哎，包括什么样的保温杯适合中式养生，这里面大有故事可以讲。那你觉得这对中国保温杯乃至相关产业的出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0: 其实借着刚才那个海关数据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保温杯出口了50亿，茶叶也出口了27亿呢，电热水壶和这个枸杞各有2亿元人民币。实际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全线同步都增高了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出海的热潮吧。目前基本上可以说形成了这个加热工具啊、养生食材和这个热水工具的这么一个闭环了。目前海外消费者呢的消费行为，以前是先买保温杯喝热水，慢慢的在随着我们中国文化呀，开始去配一些茶叶、枸杞。事实上，这个我发现在很多顶级的赛事啊，这个我们看到像网球啊、篮球啊，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赛事里头，都出现过这个运动员拿我们的保温杯喝我们的枸杞的这种情况啊。对，当然这个电热水壶肯定在家里边也是分不开了。嗯，我觉得首先从理念上来讲，这是对我们中式养生的一次全面认可吧。然后呢，其实说回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产业部分，首先协同出海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形成合力的方式，因为它可以拉高客单。我们都知道，这个当你打单品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时候就容易去卷价格了，一比就比出来了。那如果说我现在以一种组合的方式去模糊掉每个单品在提供的价格以后啊，实际上这个出口溢价，也有数据统计是能够提到30%以上的。至少对于茶叶和枸杞这两个东西来说，它帮你去拉开一个工业品的这个客单价是很容易的啊。所以实际上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个就是，文化的力量真的在未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竞争力。我们现在已经都知道，现在的 Made in China 其实已经升级为 Chinese Life， 中国生活方式。中国生活方式呢，其实随着我们对外不断的传播我们的文化啊，以及迎接了非常非常多海外的这些游客来到中国感受我们生活，我觉得首先也已经摆脱了这种低价的标签。现在游客们来到中国，看到的中国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自然而然就会接纳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了。第三呢，就是产业壁垒也会通过协同啊，这个树立了更高。其实像海丰这样的企业，它本身就已经开始围绕这个养生场景去做套系产品了吧？这样来讲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复购啊，大家会从普通款再往上去升级到这个进阶款啊。事实上，我们做好产品策划的话，还可以随着我们这个定位不同，不断的去把某几个系列啊，价格可以做得很高。所以说，过去我们是卖的是杯子，现在更多的是卖一套随时变化、适应对方需求的这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我们出海可能最有可能挣到钱和最值钱的这个升级了。其实我就想说一件还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不知道大家还有这段记忆，就是我有段时间吧，特别习惯在送的礼盒里头装一杯子。装一个保温杯啊，包括我在学校，这教师节对吧？咱们年会经常会轮到收到这个礼盒里头带一个保温杯。我觉得这个在咱们国内其实都已经是我们非常非常成熟的这个伴手礼了。这未来随着咱们养生健康出海的这个文化背景下，我相信这杯子也能成为海外伴手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这个赵晨说的时候，海峰就频频点头啊。对，刚才赵晨也提到了，为了贴合海外市场，包括欧美市场的这个需求，我们在产品上会做一些升级调整。你给我们具体说说呗，都做了哪些一些升级调整？
2: 我们现在呢，升级我认为。

0: 最大的这一点，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材质上面的颠覆。啊，材质上面的颠覆呢，我们现在是用这个钛。钛大家知道的，这个基本上都是用在这个航空航天上面，因为它轻，然后呢它耐腐蚀不串位，然后呢中国的这个钛的矿产储量是全球第一最大的，这个矿钛矿都在中国，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个钛应用到这个保温杯上面，然后呢现在呢整个的这个成品率啊报废率啊现在都在降低，所以说现在这个钛杯呢现在是很流行啊，然后我们去海外参展过，人家也特别喜欢。然后这个钛杯呢，接下来就是跟这个茶叶枸杞又特别贴合，因为钛呢它是抑菌作用的，它你茶叶跟枸杞放在这个保温杯里面，它基本上一个星期它不会坏掉，它不会滋生细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原材料上面去做了一个新的升级，去做了一个新的这种搭配，然后现在呢慢慢台湾市场也是慢慢的很受欢迎。
1: 嗯，这个太奢侈了吧，一般都是那种露营爱好者挂在脖子上的那个小钛杯，拿去在这个野外去做一些这个装水的这个动作。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是有这个具体的反馈吗？还是说我们就自己就先把这个产品的这种格调拉到这么高了呢？
0: 这个呢也是几年前就开始探索了啊，就开始去做了，然后呢跟这个做的钛的原材料的这些供应商啊做这些啊，然后呢一直是在沟通，然后呢就这两年呢就是这个量啊就上来特别快，特别是国内市场现在基本上就是说做这个锂镇这个板块啊，就是以前可能我们都是送保温杯，那现在基本上稍微高端一点的这种会议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它基本上现在都是送钛杯的。然后呢海外市场现在也是在逐渐的在接受这个新的这些材料这些东西。
1: 我真的觉得就是

0: 足提到的这个产品升级啊，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保温杯产业从满足最基础的需求到精准适配需求的这个转变。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迭代？
1: 可以说这种产品升级，我觉得都不单单是产品层面了，应该是整个产业的升级了。怎么讲呢？以前啊，我们更多的是去拼规模，因为规模就决定了我们控制成本的一个能力，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快速能够占领市场的一个速度。事实上，我们最近几年呢，已经完成了对市场这个基本的覆盖，开始进入到真正与这个高端大牌去 PK 的这么一个阶段了。所以呢，我们曾经是一个规模为导向的这么一个产业的状态。现在呢，我们既然已经升级到了这种刚才主持人说的精准匹配需求，事实上我们也把我们的整个智慧化啊、智能制造以及精准匹配这个叫日新月异的变化的这样一个能力，我觉得发育出来了。目前其实和这些比较传统啊，我们叫保温杯吧，这些保温杯的这些强国相比的话，目前我们的优势首先还是在产业链，这个全产业链的能力我觉得是他们不能比的。刚才海峰说这个态度这个储量我们是第一，确实是我们把这个第一的成本也发挥到了优势，现在真的可能大多数人都能够用得起泰杯吧，在国外可能还真不行。对，这是一个我们基于全产业链优势的一个特别普惠的这么一个我觉得产品的价值啊。第二就是我们的效率，第三就是性价比。实际上这个我们全链条带来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优势就是大家的品控特别好。就以前啊，我就觉得全世界在看中国商品的时候呢，觉得我们价廉，但不见得都那么美。但现在你会发现，这中国制造绝对首先第一点就是质量特别好。所以呢，我们在整个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集体升级以后的话，第一优势就是品质的标准化，你基本上就做到多复杂的工序，到最后实际上出来以后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这样一个变化。那当然，我只是说到这个头部企业啊，头部企业实际上是能够去做到的。第二呢，就是需求的精准化捕捉，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很重要。这个如果你真的不在更长时间的这个海外的需求匹配的过程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的话，实际上你是不知道变化有多快的。刚才我们提到过啊，这块就是以前是只做保温，现在这保冷保温得一起做。马上现在要求又得智能显温啊！现在你看大家的保温杯上都得显示温度了，而且这个温度模块其实在咱们产业链的这个集采能力下，它已经便宜的非常非常吓人了。然后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我这不单单在家里用，我还得随时能够装到车的杯架上。全世界这么多种车，这杯架实际上其实大概也得分三到五。

0: 控这种图层，我觉得这些需求捕捉进来是第一位，第二位就是我们真正还快速把它匹配上了，这个能力我觉得也是我们比日韩国家的能力比起来有的优势。第三就是你们刚才说到一点，我想就是把它再量化点说，就是供应链的敏捷化，就包括海通总公司这个在内啊，这个整个大的产业带的集群应该是一共覆盖了2900家配套企业，基本上一个新品从研发再到上市吧，7天差不多就完成了。日韩大家猜需要多少天啊？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吧，这就是我们绝对的这个供应链敏捷的这个优势吧。同时呢，他们比我们慢，价格还是我们的3倍。对我们的这个性能呢，同样啊，但是价格呢可以卖它的1/3。所以呢，可以说我们绝对还是性价比，对吧？性价比到质价比还都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可能就差这个好好的把我们的品牌再往上一个台阶了。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吧，应该是我们比起日韩国家来说，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得到的优势，也是可以保持的绝对优势。
1: 特别同意赵晨说的这些啊，我们现在差就差在怎么去讲好自己的故事了。我不知道二位啊，这个有没有看过一部大概10几年前的日剧，木村拓哉演的，叫《Priceless》，讲的就是一个人接手了一个保温杯公司，然后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工厂，重新救活，然后生产的这个产品变成那个明星产品，大家去之后去购买。我其实觉得海峰的故事其实就挺像那个主人公这个故事
0: 呀、啊。
1: 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人为保温杯拍一部电视剧，还让这个顶流？

0: 以后我开始学习，所以就是有了这么多年的奋斗，也见证了我们的保温杯产业从名不见经传到现在出口海外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创汇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自己能够讲好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已经有了能够把保温杯做得很顶尖的人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故事有点讲不好呢？那我们也希望听了今天的节目啊，大家也去多多关注我们的保温杯。也非常感谢上半场陈总和赵老师精彩的分享啊。那我们下半场呢，就继续跟大家好好聊聊，深入核心的聊聊，为了抓住这些海外的商机，中国保温杯在产品上还需要去做到哪些？从材质到设计，从功能到定制，这些调整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客户的需求啊？不要走开，稍后我们继续为你带来新的观点、行业洞察。
1: 哪家主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高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林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心。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四。
6: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7: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8: 爱家小知识为您介绍人们在厨房里常见的烹饪坏习惯：过度翻炒食物。过度翻炒会让食物无法被充分的加热，欠缺特有的滋味，还会将一锅美味菜肴变成杂碎的糊糊。锅中食材放得过满，这样也会延缓烹饪的速度，让食材变得软而黏。如果一道菜肴需要密煎，食材装得过多，也会导致它们散发出大量水汽，丧失脆嫩的口感。同样的，锅中放的肉太多，也会让锅内温度迅速下降，导致粘锅和烹饪时间过长。最佳措施是根据食材的软硬程度和质地来分批的烹饪，千万不要一股脑的全部倒到锅里哦。爱家小知识，以上是段再见吧。

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这位在简易的手术室里做手术的外国人，就是白求恩。20世纪初叶，白求恩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支援抗日救亡运动。他舍弃妻子，放下了自己的家庭，离开奢靡浮华的上流社会，远征他乡。终其一生没有子女，他年近五旬，却在手术台旁连续工作60多个小时，救死扶伤，不必劳怨。他为了什么？又是什么支撑了他集人所不及，能人所不能？

伦克斯的小镇，祖父是多伦多三一学院医学院的创始人，父亲是虔诚的牧师。白求恩自小立志学医，并于26岁时荣获医学博士学位。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成就斐然的天之骄子，为什么会背井离乡，抛弃了优厚安逸的学术生活？

0: 个联系非常紧密的工业社会，并不存在所谓的私人健康，所有健康都应该是公众的。我们应当用技术去增进亿万人的幸福，而不是用技术去增进少数人的财富。
1: 正如白求恩所说的那样，医生并非只是为了一小撮人服务，医生的道德与正义应该是保护所有的人不受伤病的折磨。在白求恩看来，医生对病人应该是不计贫贱、不分种族的，只要是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在受到病痛折磨时就应该享有医生的治疗。然而在行医的岁月中，白求恩渐渐发现，西方社会越见不公的医疗制度正严重阻碍着他的理想。1935年，白求恩的一次苏联之行让他见证

战争让白熊看清了法西斯的嘴脸，而资本社会的严重失衡也使立志促进医疗公平的白熊心灰意冷。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入共产国际，成为一名斗士，本着医生的情怀到那些需要他帮助的地方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白熊用斗争来解决世界上一切不平等的想法，远赴中国支援法西斯战争。他带领战地医疗队转移多个战场，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抢救了成千上万的伤病员。他与战士们同吃同住，穿草鞋走山路。

0: 是为伤病员活着的。如果医生不为伤员工作，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只要能抢救一个伤员，为伤员减少一份痛苦，就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最大的快乐。
1: 在抗日战争的期间，白求恩以年近五旬的身躯，在一年内为伤员输血多达30多次，他日渐消瘦，但每每思及自己的鲜血化为生命流入革命同志的身体里，看着他们

复健康，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事业正蒸蒸日上，自己的生命正大放光彩。正是这样的革命情怀，这样的医者德行支持着白求恩，

0: 人的责任是什么？只有一个责任，就是使我们的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你必须把每一个病人看作是你的兄弟，你的父亲，因为他们比父兄还亲，他们是你的同志。
1: 残酷的战争无情地摧毁着白求恩的身体，可是他的精神却越发的强大了。只要有伤员，他总能精神矍铄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将每一个战士看作自己的兄弟，并对他们的伤痛感同身受。无论是枪林弹雨还是杀声如雷，都丝毫无法撼动他手中紧握的手术刀。他不知疲倦地奔波在一条又一条战线，如同一排拧紧了发条的精密仪

0: 时间不延长，死亡率就会增高。脑革命不如先顾个人安全，如果为了个人安全，我就不到中国来了。只有消灭法西斯，才有最可靠的安全。
1: 只有消灭法西斯，才有最可靠的安全。白求恩深知战争的残酷，也明白只有早日结束战争，才是对理想的最大慰藉。在抗日前线工作的日子里，他将反法西斯的革命精神与他的医疗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一步步地见证希望破茧重生。
0: 可以说，人靠希望就能活下去，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失去希望。

作为一名医生，他希望有一天，他不再对人民说“你们有多少钱”，而说“我们怎样才能最好的为你们服务”。我希望他不惜离开故土，为共产国际四处奔波。他保卫过西班牙，如今又来到中国，他投身于。

0: 毛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重结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苦难之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
1: 1939年11月12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亲密伙伴白求恩同志因抢救伤员而导致败血症不治身亡。就是在他最后的日子，他还在写给聂荣臻的信中表达了自己

0: 得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1: 白琼将毕生奉献给促进医疗公平事业，他这种国际共产主义的奉献精神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无可比拟的宝贵财富。任何时代的英雄总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以惊人的忠诚、决心、勇气还有技能，为了伟大的事业奋斗终生，为了高远的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正如毛主席所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0: 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止痛药问世以来，极大缓解了身体的各种疼痛，它的象征字。之前来的是用药不规范导致的各种问题。大家小贴士，为您介绍人们在服用止痛药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不同止痛药叠加服用。很多人服药，尤其是非处方药，往往不爱看说明书，这很容易导致过量用药。不同止痛药的叠加服用就等于服用剂量翻倍，很容易导致危险的发生哦。极大缓解了身体的各种疼痛，它的效药仅次于抗生素，但与之俱来的是用药不规范导致的各种问题。二家小贴士，为您介绍人们在服用止痛药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过期的止痛药仍然舍不得丢弃。止痛药没有用完应该早点扔掉，原因是药物一旦过期就很容易开始分解，在潮湿环境下更容易变质失效。服用这些过期的药物非但起不到作用，反而可能会导致危险的发生，所以止痛药以及其他药品一旦过期千万不要冒着风险继续服用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个时段再见吧。
0: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

0: 1959年11月24日，这是很不平凡的一天。一大早啊，英国伦敦的许多市民涌向了一家书店，争相购买一本刚刚出版的新书。这本书第一版的1250册，在出版当天便争抢一空，可谓是轰动一时。这本著作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占统治地位的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这本新书就是《物种起源》，它的作者就是进化论的奠基者达尔文。
1: 1809年2月12日，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出生在英国普鲁斯伯里镇，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名医，家里希望他将来继承祖。

兴趣变得越加浓厚，完全

0: 就我记得的我在学校时期的性格来说，其中对我后来发生影响的就是我有强烈的多样的趣味，沉迷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深起了解任何复杂的问题和事物。
1: 在剑桥大学期间，达尔文结识了当时著名的

183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后，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同年12月27日

0: 到好望角，经大西洋回到巴西，最后于1836年10月2日返抵英国。这次航海改变了达尔文的生活。回到英格兰后，他一直忙于研究，立志成为一个促进进化论的严肃的科学家。
1: 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力，只是在观察那些稍纵即逝的事物，并对其进行精细观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普通人之上。我能成为一个科学家，最主要的原因是对科学的喜爱，思索问题的无限耐心，在观察和搜集事实上的勤勉，一种创造力和丰富的常识。者比有知者更自信，只有无知者才会自信地断言，科学永远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0: 1838年，他偶尔阅读了 T.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中得到。

0: 在继续变化之中。至于人类，可能是由某种原始的动物转变而长大。
1: 在科学研究中是允许创造任何假说的，而且如果它说明了大量的独立的个人事实，它就上升到富有根据的学说的等级。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或结论。我之所以能在科学上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科学的热爱，坚持长期探索。
2: 在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达尔文对发表研究结果的态度是极其谨慎的。1842年，他开始撰写一份大纲，然后将它扩充到数篇文章。1858年，出于年轻的博物学家华莱士的创造性顿悟的压力，加之好友的鼓动，达尔文决定把华莱士的文章和他自己的一部分论文的文稿呈交专业委员会。
0: 1859年，《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出版1250册，当天即告售罄。后来，达尔文又费了20年的时间搜索资料，以充实他的《物种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学说，并阐述其后果和意义。
1: 不要因为长期埋头科学而失去对生活、对美、对待诗意的感受能力。我在科学方面所做出的任何成绩，都只是由于长期思索、忍耐和勤奋而获得的。如果说我有什么功绩的话，那不是我有才能的结果，而是勤奋有。

的生物都来自共同的祖先。这些观点使生物学发生了一场革命，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轰动。当时很多人对达尔文群起攻之，说达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

0: 求思想不受束缚，可是我很不愿意放弃自己对真理的信仰，甚至是在我的想象里所能达到的自由境界中，我仍旧越来越难想出那种使自己不再幸福的证据来。从那时起，连一秒钟也没有使我去怀疑自己的结论是否正确。
1: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以博物学家赫胥黎为代表的进步学者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轰开了人们思想的禁锢，启发和教育人们思想解放。其实啊，在此之前，达尔文的祖父就曾经预示过进化论，但是碍于声誉，始终未能公开其观点。在严谨的科学面前，正是信仰唯物主义的达尔文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发出了自己的呼声，并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
0: 我认为《物种起源》这本书的格调是再好也没有的，它可以感动那些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的人们。至于达尔文的理论，我准备即使赴汤蹈火也要支持。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的主导思想，即自然选择，一定会被当作科学上的确定真理而为人们所接受。它有一切伟大的自然科学真理所具有的特征，变模糊为清晰，化复杂为简单，并且在旧有的知识上添加了很多新的东西。达尔文是本世纪的，甚至是一切世纪的博物学中最伟大的革命者。
1: 作为一个不求功名但具有创造性气质的人，达尔文回避了对其理论的争议，他又开始了他的第二部巨著《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写作，以不可争议的事实和严谨的科学论断进一步阐述他的进化论观点。年的达尔文尽管体弱多病，但是他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和写作，连续出版了《人类的由来》等许多著作。在达尔文的精神世界，一生中主要的乐趣和唯一的事业是他的科学著作。
0: 时间的人，说明他还不懂得珍惜时间的全部价值。完成工作的方法是爱惜每一分钟。我从来不认为半小时是微不足道的很小的一段时间。我的生活过得像钟表的机器那样有规则。当我的生命告终时，我就会停在一处不动了。寿命的缩短与思想的虚耗成正比。
1: 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马克思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非常有意义，这本书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1882年4月19日，作为唯物主义者的伟大科学家达尔文因病逝世，他一

真理的勇敢追求，怀着对科学不断探索的信念，至死不渝。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牛顿的墓旁，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仰。

小贴士为您介绍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吃葱。风寒感冒的朋友，无论大葱小葱都能通阳解毒、解表发汗，所以非常适合风寒感冒的朋友来吃。体质较弱的人在换季的时候很容易感冒，吃些生的小葱或者是用葱来烹调荤菜，能达到出汗的目的，既能预防感冒，同时还有缓解病症的功效。另外，拉肚子的朋友也可以吃葱，葱含有大量挥发油，具有较强的杀菌抑菌的功效，特别擅长与痢疾杆菌作战。如果腹泻发生，加点生大葱有预防和缓解的作用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浩叔叔，我朗读的是题画。题画，清·郑燮。江管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掠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心中勃勃素有画意。其中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因而磨墨展纸，

0: 去在法外者化鸡也，独化云乎哉？
1: 赏析。郑板桥是清代著名的画家，他画竹尤其出名。这一节题画文字非常精当地表述了艺术创作的重要原理，即现实经验中的对象与艺术创作中的物象之间是如何转化的，两者关系究竟如何。清秋之晨，烟光日影雾气之中的眼中之主是现实中的竹子，是它激起了画家的欣赏和创作冲动而产生的画意。但画家要画出来的竹子，即所谓胸中之竹，却与现实中的竹子

0: 他必然经过了画家的艺术之眼，剪裁勾勒，是画家意念之中的竹的意象。最后，画家挥毫落笔，呈现在纸上的手中之竹，则因为画家实际记忆的原因，因为绘画过程中瞬息万变的灵感等，与画家想要表现出来的胸中之竹的意象也不可能是完全吻合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三者之间毫无疑问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它们却绝不是完全吻合的。这是一个从现实到艺术的过程，是一个艺术提升转化现实的过程。
1: 大家好，我是杨柳，我朗读的是《列子一则》。列子一则，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阴，猝逢暴雨，止于檐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淋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美奏，钟子期折琼其句。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无心也，吾于何逃生哉。
0: 赏析。人们常常叹息知音难求，伯牙和钟子期相知于高山流水，是最脍炙人口的知音故事。仔细想来，伯牙固然善鼓琴，但知音的重点还是在钟子期，在钟子期的善听。没有钟子期的知音，伯牙的琴艺恐怕也还是很高妙的，只是无人理解。有了钟子期的知音，伯牙的心绪才能大白于天下，进而产生知心交心之快乐。善听是一种很高的境界，需要开放自己的内心，也就是所谓虚心，需要拥有细致入微体察能力，需要对对方长心的尊重和了解。在伯牙和钟子期的例子里，钟子期还得是一个真懂琴的人，真懂音乐的人。倾听、善听是高尚的品行和技艺，它可以使我们更丰富，使人之间更能沟通，更和谐。
2: 独坐敬亭山，唐·李白。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物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断水之中，请您不要饮用在水之上。
4: 13亿国人多用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4: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媳妇，车好了，咱出发喽。
7: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都成这样啊？
6: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7: 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饮料瓶怎么还在？赶紧！哎，还有香蕉皮呢，快去！赶紧！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赶紧！
6: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7: 啊！
6: 哎，等一等！
8: 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9: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0: 请听长篇评书《舟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1: 十里长亭见酒席，只因直语欠威仪。若非天数极有理，焉得鸡毫暂伏羲。什么叫做酒后失言，祸从口出啊？西伯侯姬昌今天就酒后失言，祸从口出了。你说你在费仲游回面前，你说那么多干嘛呀？这俩人是个标准小人呐，在他们面前少说为妙，你不说话他们还得找你茬呢，何况你说那么多呀，话多必失啊。而且你说的这些话呀，那都是大逆不道的话呀。说这成汤江山呐，够呛了。不过47年间呐，又说这费仲幽魂死得奇怪，他们俩得被冻死。又说自己倒可以寿终正寝。嘿，哎呀，费仲幽魂一听这个老畜生啊，死在眼前了，他还说他自己寿终正寝，说我们反倒是寒冰冻死，这分明是在诅咒我等啊，实在可恶。行啊，就冲你这言语你走不了了。俩人皮笑肉不笑，哈哈哈哈，我们呢还有点事儿。哎，西伯侯一路好走啊，咱们呢马上就见。走，马上就见啊，你走不了了，可不马上就见吗？说着话，俩人呢一转身出了十里长亭，飞身上马，连手下之人都不管了，你们慢慢走。怎么，我们得急着去见天子驾。快马加鞭直奔招

0: 彪哥呀，眨眼间来到午门，午门外下马，就进便殿朝见天子。你别人见纣王啊不好见，他们见纣王传报一声马上就见，怎么特殊通行证，纣王就乐意见他们俩。见到纣王跪倒在地，臣参见陛下。嗯，纣王啊正在那喝妲己，喝得醉醺醺的呢，往下一看，你们回来了。纣王知道这俩人今天要给姬昌去践行，要试探姬昌啊。见到西伯侯了吗？
1: 见到了。
0: 姬昌可曾说些什么？
1: 陛下，姬昌此人非常怨愤呐，乱言辱君，罪在大不敬。
0: 哦，纣王昨天的气儿啊没有消，昨天才杀俩侯，另外俩侯呢，那北伯侯不用说了，但西伯侯一直没宰，这口气呢没有完全出。一听这话，嗯。纣王当时眉毛立起来了，眼睛瞪起来了，这个老匹夫，朕赦他归国，倒不敢得，反行侮辱，实在可恶，他以何言辱朕呢？
1: 陛下，我们二人见到姬昌，我们就问呐，我们说，我们知道西伯侯您呐，善意善卜，那您能不能给国家占卜占卜，看看咱们成汤天下能够历经多少年，国祚如何，国运如何？
0: 陛下，您猜的西伯侯他说什么？嗯，他说什么？
1: 哎呦，这西伯侯说呀，
0: 说咱们成汤天下呀，也就是传到陛下您这最后一传
1: 就绝了，
0: 所言国祚不过四七之年，而且还说呀，陛下您不得善终啊。纣王一听，西伯侯是这么说的
1: 啊，是这么说的，
0: 哪儿等不问问这老匹夫他死得如何呀。
1: 哎呦，陛下，臣二人也问了，
0: 人家姬昌说了，说他自己呀，人家能够寿终正寝。
1: 哎呀，
0: 纣王一听啊，他寿终正寝，我不得善终，他真的敢说呀。
1: 是啊，我们也这么认为呀。
0: 哎呀，这个姬昌啊真是利口妄言，惑人耳目啊。
1: 你陛下您想想啊，
0: 他是臣子，他的生死那都在陛下您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对不对？您现在传旨把他海喽，把他逃了，他就得马上死于非命啊，居然还说自己善终，这不是自家哄自家吗？
1: 那臣呢还问他说呢，你算了陛下了，算了你自己了，那我们二人也算算，我们未来怎么死法呀？
0: 陛下，您猜他怎么说我们未来怎么死？嗯，他怎么说呀？他说我们呢死的奇哉怪哉，说我们跟普通人不一样，普通人呢要么寿终正寝，要么病死，要么寻河觅井的自杀，要么死在王法之下，要么打仗死在兵刃之下。
1: 我们不一样，
0: 我们俩呀得冻死在冰中啊。
1: 哇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呀，费仲幽魂一看这怎么了，就见纣王啊突然间仰天大笑啊啊啊啊啊，你们俩怎么死？
1: 我们俩得冻死在冰中
0: 啊啊啊啊啊啊，好好好好好
1: 啊。
0: 费仲幽魂一听这还好呢，好，这死法挺蹊跷啊，哎呦，少见少见，你们俩呀赶紧死吧。

这样要亲眼看一看你们俩是不是死在冰中啊。费仲尤魂心说，话你个纣王啊，你是该死，你志不得善终，怎么还咒着我们死啊。这俩人呢，那也得跟着陪笑啊。哎呦，纣王乐的呀，眼泪都掉下来了。哎呀，这姬昌啊也真会算呐。哎，陛下，我们觉得这姬昌也是胡言乱语啊。为什么呢？别说我们俩托陛下福音了，就算那平常老百姓那些黎民也没有冻死冰中之力呀。这不是荒唐之说，虚谬之言吗？这不是祸世无民吗？这传谣，还望陛下速赐施行，得把他抓来，不能让他走，把他给除掉，要他骂陛下，要他骂国家，这还了得。商纣王啊，被这费仲尤魂一说，他们得冻死在冰中，哎，把刚才那个怒气呀、啊、给消了一半。哎呀，但是一琢磨，是，既然呢，这个姬昌如此的诅咒朕，诅咒国家，实在可恶啊！让朝廷赶快给我把姬昌赶回来。抓到朝歌，马上枭首，号令都城，以戒妖言。陛下圣明，赶紧的给朝廷就下了一道旨意呀、啊！朝廷得旨之后，赶快骑快马带兵去追呀、啊！再说姬昌送走这两位奸臣之后，被风这么一吹呀、啊，姬昌啊突然间有点清醒了。哎呀，刚才我好像酒后说了些什么话吧，啊，哎呦，我好像算了算国家的命运，说了说当今圣上不能够寿终正寝，说了这费仲尤魂俩人死于非命。哎呀，姬昌拿手轻轻地打了自己嘴一下子，怎么这不是祸从口出吗？姬昌啊姬昌，你给这俩小子说这些话干嘛呀？哎呀，不好，快备马，速离此间，恐后有变，快走。大家一看呢，姬昌变毛变色，赶紧收拾吧，收拾什么呀？这些酒器啊都不要了，这人家的咱也不要了，赶快走。有人赶紧扶着姬昌上马呀，那姬昌那是宝马良驹呀，日行1000，夜走800，两头加加劲儿，2000来里地儿啊。那要是真的跑起来，不亚于现在的高铁呀。你上马追去。姬昌乘胯坐骑之后吩咐一声，尔等紧随，要是跟不上了，咱们呢就到西岐再见，你们也不用紧张，现在是逃得性命为上啊。啊，驾。姬昌啊照着他的那千里马后丘上就来了一鞭呢。平常姬昌啊对着马特别好，就不舍得打自己的马呀，但今天着急了，对着宝马良驹打了一鞭子。哎呦，宝马良驹也惊了，我这主人平常待我特别好，别打我了，你碰我一下他都心疼啊，今天怎么了？哦，主人着急了，要我快走啊。嘿，那我可得表现、啊，这匹宝马良驹呀，翻蹄亮掌，那岂不才快呢？眨眼间就把自己这伙的下人呢，远远甩在后头的。这下人呢，也快马加鞭，驾，紧追不舍。但那玩意儿啊，他追不上，那马跟姬昌那马没法比呀。姬昌这一次由打西岐出来，特意的骑这匹千里马呀，怎么为的就是赶紧回来呀？时间不大，再看姬昌没影了，找不到。

0: 了。
1: 哎呀，这夏林心说话行啊，反正我们侯爷也说了，到西岐再相见吧。啊，走。正打马走呢，身背后哗啦哗啦，姬昌站住，姬昌留步，奉旨宣你。这下人扭头一看，哎呦，有打赵国城不吐狼烟飞驰一对快马呀，为首的正是战殿大将军朝田呐。朝田奉旨来追姬昌来了。哎呦，这下人一看呢，你看呢，我们家侯爷呀，那真有先见之明啊，人家先拍马跑了，就你这脚力呀，追我家侯爷，哎，追不上。等到这朝田把这些人追上了，姬昌呢，西伯侯何在啊？我家侯爷走了，你们呢？我们在后面追，我们追不上啊。我家侯爷那可是千里宝驹呀，日行一千，夜走八百，那就是现在的高铁呀。朝天也没明白啥叫高铁，就是一听西伯侯姬昌居然跑了，追一定跑不远呐，跑不远呐，嘿，跑不远你们也追不上。你们这马跟我家西伯侯那宝马良驹根本没有可比性，哎呀，追不上也得追呀、啊！怎么了？那纣王有命令啊，不追哪成啊？啊，驾驾，就直奔西边去追了。那怎么能追得上啊？咱说了，西伯侯姬昌人家宝马良驹呀、啊，全国上下挑不出极品那样的马。你要叫武成王黄飞虎骑着五色神牛，那或许能追上。就朝田这马虽然是快马，比西伯侯姬昌手下那些人骑的马要好，但是比西伯侯根本比不上。这要追下去半天功夫就得给扯出100里地去，那就那么厉害。朝田呢，那也得追，咬紧牙关策马往前。再说西伯侯姬昌策马往西边跑，就想一口气恨不能累生双翅跑到西岐呀、啊！往前眨眼功夫，跑了几里地，就来到了城西的宋家庄。宋家庄就是姜子牙、马桂花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哎，姜子牙不是在人宋义人家里住吗？宋义人专门的给姜子牙他们夫妻俩弄一个单独小院，就是那宋家庄。姬昌由打朝歌往西岐跑，怎么都得过人家宋家庄啊，这最直最快的道路啊。姬昌往那宋家庄一过，坏了，怎么呢？感情今天呢，姜子牙、马桂花给这宋义人借粮去了。为什么借粮呢？咱说了，姜子牙、马桂花他本来呀，在那朝歌城外头多少里地之外十字路口那个地方开一茶棚，哎，觉得呢在那个地方卖点茶水呀，卖点点心呢，过往客商行人那还不多吗？啊，在这里只要一落脚，喝点水吃点饭，那我们这生意不就赚大发了吗？可万没想到啊，在那里多少天都不开张，入不敷出啊，好容易开了张了，方毕方向夹着殷郊殷红过来，又把他们这茶摊子给吃黄了，还不给钱呢，最后把武成王黄飞虎给他们的那虎头金装锏留在这里了。这玩意有什么用啊？马桂花也不识货呀。哎呀，这两条铁疙瘩就指着姜子牙，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就卷了就骂呀，我嫁给你我算倒了血霉了啊！你说别的生意赔还则罢了，那都是外因，这一次赔可全是你的事儿。姜子牙说，夫人怎么能怨我呢？怎么不怨你？吃毁咱们家的谁呀、啊、是你的俩师侄啊，你瞅瞅你。

师兄啊，那护犊子呀，给他们要钱不但不给，反倒是还想行凶伤人呢。那是什么元始天尊门下吗？我都怀疑你过去在什么地方学的艺，你是不是跟着元始天尊学的艺，你还是跟什么社会上的小流氓学的艺呀？我怎么看他们俩那就是黑社会呀，人家白吃饭的呀，吃霸王餐的呀。我那俩师兄不是这种人，不是这种人，为什么不给钱？这一回纯属是你们家把咱家给吃黄了，也不能这么说，之前咱就没生意，没生意不也能撑得过天吗？压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你。江水听得给我扣上了，那怎么办呢？老婆子埋怨就听着吧。哎呀，反正是姜子牙觉得我也够没用的，怎么干啥啥不成啊？就听着马桂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没办法，最后啊，把茶棚子也拆了，能用的东西套上车，拉回宋家庄，夫妻二人垂头耷拉脑。宋义人看见了。宋义人扑哧乐了，哎呀，宋义人呐，赶紧拎着点心拎着酒来看望姜子牙，劝慰这位马夫人呐，弟妹呀，我知道啊，你呀，你是女中须眉，巾帼英雄啊，你这种不服输的劲儿，我是那么的赞同。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做生意不是说谁都能做的，有的人他就懂得做，有的人呢，你就打死他，他也不会做生意。这个技巧啊，不是人人都能够掌握的。那咱就做个比较吧，比如说，你看教我家那孙子的私塾里的那些先生们，那先生们会教书，你让那先生出门在外做生意，他能做吗？他不会做。你给他什么本钱，他都能给你赔了，对不对？但是反过来会做生意的，你看我会做，你叫我去教孩子读书，我会教吗？我闹心，我能把那书本我全撕了，我也教不了孩子。所以啊，人得找自己长处，得干专业的事儿啊。我的贤弟呀，我看他呢就不是个做生意的料，咱呢干点别的，咱就别做生意了。哎呦，大哥呀，你这是看不起你兄弟呀？哎呦，不，弟妹，我绝无此意。我看就是，啊，你觉得姜子牙他不是做生意料？我觉得呀，什么事儿那都得从头做起，都有一个学的过程，得慢慢来，谁也不是天生的做生意做商人的行家，是不是？宋义人一看，哎，我这弟妹呀，还跟我呛呛起来了。本来我是好意呀，想拿话开导开导，想让他们俩别老钻牛角尖儿，别老想着做生意，咱干点别的不行吗？非得一脑袋撞到南墙上吗？结果呢，这话我这弟妹不爱听了。你看他脸往下一沉，别说宋义人呢，也觉得怪瘆人的啊。好，哎呀，宋义人接着话，别让我的弟弟天天的听我的弟妹骂，顺着说不就行了吗？他既然爱做生意，让他做，反正我有的是钱呢。弟妹所言极是。哎，这吧，别让我的贤弟呀做那么大的生意了。你看你们之前做的，又是卖马，又是这个养牲口，又是开着茶叶铺，别让他做这么大生意。你不说了吗？从小慢慢来。咱从小啊，一点一点做，让我这贤弟呀，先干点小买卖，等他上了道了，知道这个买卖该怎么做了，慢慢再做大买卖。你放心，做什么买卖我都给投资，我就是我贤弟的金主，你看怎么样？哎呦，那真是多谢伯伯了。哎呀，

家人呐、马桂花一琢磨，宋义人言说义理不假，我这老头子呀就欠培训呐，这做生意就得先从小的做，你让他一下子管一座五星级大饭店，他也不那材料。吸取以往的教训吧，既然从小开始学做生意，做点什么小买卖呢？宋义人说，我家呀有的是粮食，这么着，您弄点粮食来，我也赊给你们行不行啊？你们呢把它磨成面，让我这贤弟呀到朝歌城卖的面去，先把这面卖喽，人人都得吃饭呢，都得用面呢，所以做这生意肯定能够开业。现在对你们来说呀，信心是最重要的，只要一开业你们就有信心了，然后这买卖会越做越大。拜拜所言极是，我老头子明天给我卖面去。

0: 看新时代，只要努力干好，就不用考虑别的，就全心的钻研业务就可以了，把它干到最好。你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身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

0: 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杆。
1: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2: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1: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3: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大愿。
1: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4: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一切希望。
1: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5: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1: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6: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5中学学生段月彤，
7: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6: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8: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0: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2: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3: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3代馆。那我们是
1: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3: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4: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5: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4: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5: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6: 这个时候，就是先烈心胸的心脏。
7: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江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8: 回味好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9: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7: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10: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11: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报道。
12: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乔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3: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乔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2: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4: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12: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5: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2: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真真介绍，
16: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2: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7: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0: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4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2: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
3: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张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4: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市场，这2年每年都以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3: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5: 我们每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6: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0: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1: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0: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1，晋级淘汰赛。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

0: 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进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3: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2: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4: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4: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2: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3: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5: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0: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

0: 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三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4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连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2: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2: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1亿，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3: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5: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6: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自治王集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内氧气，帮忙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埃及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7: 我叫刘星，今年39岁，来到广西，参与平和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8: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9: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3: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无畏高山。

0: 迹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艰苦鏖战，国羽男团如何拼出胜利？
1: 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墨守石窟的养护人，游人如织里守护千年风华。
0: 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巧手自研机器人，深耕世在尽荣光。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带您走进绘本奶奶最爱的小花园。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汤姆斯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落幕，中国队以3-1战胜首次闯入决赛的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在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特朗普称，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总台记者了解到，3号晚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当晚举行的内阁会议取消，还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的决定与他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特朗普日前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

0: 远征部队。此前，特朗普与莫茨围绕伊朗战事出现公开分歧。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俄方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之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据美国媒体三号报道，两名二号在摩洛哥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一名美国防部官员称，这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当地的一处海边悬崖，士兵姓名和其他细节尚未公布。总台记者三号了解到，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勒市二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两名年龄分别为16岁和17岁的青少年在枪击案中身亡，另有10人受伤，警方尚未公布伤者的具体伤情。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肯尼亚多地三号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目前已造成18人死亡。肯尼亚正经历近年来较为严重的天气灾害，目前洪水仍在冲击社区，部分桥梁被毁，并在持续降雨地区引发山体滑坡。世乒赛团体赛北京时间昨天结束了小组赛 A 阶段排位赛，国乒女队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收获3连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国乒男队总比分2-3不敌瑞典队，遭遇2连败。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吴怡泽暂时10-7领先肖恩孟非，双方第三阶段将于今晚8点进行。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锁住本乡，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3: 中国电信云宽带，宣召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2: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3: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2: 就洗洗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4: 牛栏山金雕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雕牛酒致敬拼搏，为您加油。
5: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7: 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汤姆斯杯暨尤伯杯在丹麦霍森斯落下帷幕。汤姆斯杯决赛中，中国羽毛球男队3-1战胜法国队，成功卫冕，同时也迎来了队史上的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杨森，来跟我们回顾一下本场比赛，中国队是如何再次卫冕汤杯的？
8: 好的，刘磊。那么第一场呢，男子一单中国队是由蒂奇出战，他经过了85分钟的鏖战，以2-1战胜了法国队的名将小波波夫。单局的比分是21-16、16-21和21-17，可以说为中国队取得了争分夺人的一分。开局一上来呢，蒂奇六局的状态是稍慢的，那么小波波夫是打出了6-0的领先，但是很快呢，蒂奇就找回了感觉，占据主动来调动对手，打出了11-3的高潮。那么间歇归来呢，蒂奇是逐渐拉开了比分，先下一城。第二局，小波波夫依然是率先取得领先，但是蒂奇很快将比分扳平。之后呢，两人的比分是交替上升。在这个间歇之后呢，小波波夫是打出。

0: 72里面建立了领先优势，25-63回一局。邮政局是一局开局又落入到了落后的局面，但是呢很快再次打出了72的高潮，11-8领先。小波乌苏表现的也非常的顽强啊，一度是将比分反超到13-12。来到关键时刻呢，徐宇奇还是展现了自己的统治力，尤其是加强了往前的展缩和其他弱点的质量，在关键分的发挥上应该说是更胜一筹。21-17赢下了决胜局，帮助中国队取得了第一分。应该说34的徐宇奇展现给我们的除了世界顶尖的实力，还有自己更加成熟稳健的一面，以及团体赛一单的这种担当。我们来听一听他赛后怎么说。
1: 那场上就是拼过来，我觉得真的挺简单的，就是一个字拼。其实两个人就是这种斗智斗勇的过程，其实非常精彩，可能互相限制，互相打到自己想要的球，或者给对方一些比较难受的球，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在场上这种斗起来，我觉得很舒服吧，就其实一直在提醒自己冷静下来，多来耐心耐心，就是一直在场上就有意识的提醒自己。但是我觉得我们场上在打的时候，还是更多还是要，一方面是这样的心理暗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实际的一些对策，就是要去根据对手的情况，这样能够做到怎么去打，就是要有心里有一个这样的显露。没有压力。我觉得一个信任自己，相信队友，就是尽全力的吧。然后还是一单这个位置，就是去守。这种带来的气势，这种状态肯定是能赢下来，肯定给后面队员一个减轻压力嘛，在一个整体的气势状态，团队我觉得确实不一样的。
0: 第二场依然是单打，是由李世峰来对阵拉米尔。这里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因为决赛中的法国队的男单选手大小波波夫还要兼项报名男双的原因，决赛的前三场都是单打，这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法国队的一种策略。半决赛他们就是用三场单打直接淘汰了印度队，等于印度队的双打一定具备取分的能力，也完全派不上用场。那么说回到本场比赛呢，李世峰是在状态上处于下风，或许是赶上了拉米尔的一个状态高点，紫霄机长之下，比赛的势头完全被对手掌握，13-11、10-21。李世峰两局不敌拉米尔，他自己也说最后一场球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拉米尔呢打得更放松，场上的速度和比赛的感觉都比自己要好，打得更加释放，这样的大比分来到了1-1。因为前面提到的法国队选手兼项的一个原因，第三场比赛还是单打，由罗洪阳对阵大波波夫。这场比赛对罗洪阳的考验其实是很大的，因为在此前的比赛中呢，他的出场顺位是非常靠后的。在中国队一路晋级的过程中呢，罗洪阳的比赛可以说是打得最少的，相应的比赛感觉的积累也是最少的。而且在前面赛程1-1平的比赛的情况下，这场比赛很有可能是决定冠军归属的一个分水岭。不过罗洪阳还是做了充足的准备，经过95分钟的鏖战，三局比赛22-20、20-22、21-19，分差都是2分。比赛的这种激烈的和艰苦可见一斑。那么具体到比赛的内容呢，罗洪阳在前两局都曾处于落后的局面，对手还有一些心理战的招数，但是罗洪阳没有慌乱，非常的专注，用变速和落点的变化去打乱对手。那么即便是在输掉的第二局，罗洪阳也有连追5分的一个表现。到第三局双方依旧是残梦，这个时候两个人的体能下降已经非常明显了，尤其而且在这种关键的压力的考验下，比拼的就是意志力。罗洪阳呢最后还是拿到了这决定性的一分。我们来听一听他赛后怎么说。
2: 当下比较兴奋，对自己很荣幸，就为中国队拿下第二分嘛。对，其实自己也是，赛前也是做好这种法国队这种三分冲击的这种准备，自己也是在想去冲击他们，因为他们一直一路上赢了也非常多的高手，所以说自己在这方面的困难准备做得非常足。自己还是多想想自己这一分吧，自己也是有忽略到前面的比分，对。然后希望是全程1-1吧，然后自己还是守好自己这一分，自己上场还是比较有信心吧。还好吧，自己就是就算那时候有反应，也要去坚持吧。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麻痹身体了，对，就到了其实就是最后那点意志，对自己也是扛下来了。我好像印象中好像我比较少自己在90分钟以上的比赛，对，也从小组赛打完，自己有不断的去保持好状态，保持好训练，因为随时准备好上场，因为自己本来要上场的话也是打到第5场嘛，因为也是第一次这种情况先把三分单打，所以说到决赛这种一定要上场的这种比较少，所以说自己也是昨天也是做好这种充分上场的。

0: 扬声。
1: 唐食酱，自然清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陆富清泉，精选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聆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假期期间，山西大同五洲山南麓的云冈石窟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北魏造像的千年风华里感受文明的厚重。
2: 游客们尽享古迹之美时，还有一群人穿梭在洞窟内外，细致巡查防护，他们就是石窟养护人。在静静矗立的造像前后，在往来不绝的人流之中，守护着千年石窟的风貌。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些石窟养护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上午九点刚过，云冈石窟景区内实时监测的游客数量已经破万。五月二号到四号，每天的预约量都在五万人左右。游客比肩接踵，各地的车辆排队等着入位。时针拨回两小时前，早上七点，大同市云冈文物保护科技有限公司文物保护组组长赵斌一组三人，便背着养护工具、巡查本、温湿度计，在游客看不到的地方开始了当天的工作。
4: 33窟到第37窟的，现在咱们做的是外立壁的维护保养，下一步就是做洞窟里面的这个日常的维护保养，就是这个细小的一些病害去做。咱们现在工期比较紧，一个主要是负责在五窟，一个在负责在这儿，因为两面的洞窟在今年的最迟要8月份，两面这个维护保养都要结束。
3: 洞窟的日常巡查在五一期间也在加量，专业的巡检才能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是否有岩石失稳，甚至存在脱落风险。
4: 比如咱们6点半开门吧，他必须在6点半以前就从这个洞窟，从咱们第一窟一直巡到这咱们的45窟，由东向西看完了以后，经过仔细的观察，我和无人机的拍摄，还有询问下面的安保人员、保洁人员有没有看见落沙呀、小的落石呀等等的，完做一个详细的记录。
3: 有危险的地方或病害有发育迹象，会形成详细的报告。赵斌他们会根据报告内容，在洞窟内外搭起架子，有针对性的干预。
4: 这个崖壁3尺是14米高，咱们的架子就搭14米高。咱们修的时候是从上向下，从上面一层，就修的时候就维护的时候就架下来。这个外立壁的这些裂隙等等这些都要去做一个保养。
3: 地岭窟。养护人王志刚的注意力始终在养护工具与窟面接触的地方。
5: 咱们手里拿的是什么设备工具啊？是
6: 小钩子。
5: 小钩子。
6: 小钩子。用来就是做这个
5: 裂隙是吧？
6: 裂隙取下这个钻子，
5: 做取下。
6: 当然把它用这个材料粘点住。
5: 你这个你要是粘住，它就还能保存几年；你要不粘，它就会慢慢掉。
3: 与窟外维护保养不同，窟内的工作要更谨慎、更耐心。王志刚嘴巴微张，劲儿都使给了自己，生怕一个不小心对文物造成破坏。守护石窟不是孤军奋战，在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电子屏幕上全是跳动的数字，温湿度、岩体变形、窟内人流等数据清晰展示。后台监测人员以00后居多，他们的数字监测为石窟养护人们提供科学支撑。值班青年杨冰清介绍，
7: 像我们现在是五一假期嘛，重点关注的就是洞窟里面的环境，比方说空气温度、湿度、 PM2.5、 二氧化碳以及客流量的这些关键的指标。当出现了比方说有存在一些数值达到预警值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关键的情况给这个节假日小组领导工作组去上报，进一步采取这个措施。比方说我们洞窟里面的二氧化碳的数值偏高的时候，我们就会采取这些柔性的通风的措施，然后将洞窟里面的空气加速它的一个循环，让我们的二氧化碳处在一个稳定的、游客比较舒适能接受的一个数值。
3: 云冈石窟现

0: 同的45个主要洞窟以及 5.9 万余尊大小造像，目前已实现 80% 的洞窟全数字化保全，采集精度从最初的一厘米到一毫米再突破至 0.03 毫米。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研究馆员李立红介绍，在数字化技术支撑下的非接触数据采集不会对文物造成破坏，还可以发现更多洞窟内造像的规律。
1: 其实39窟它是一个天佛的一个造像，人眼看上去就是非常像一排一排一排的小佛像，可能长得都一样，但是它通过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技术分析出来了，这些造像它是分了三代人，可能是师徒三代来不同的雕刻，每一个时期它的样子可能都不一样。那么后期的话呢，我们经过更多的人工智能，可能发现就像这样的规律会有更多的规律。
0: 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副主任严宏斌强调，云冈石窟共设置196台各类监测设备，实时数字化监测石窟内各项环境数据，通过技术手段把预防性保护管理做好。另一方面，在景区管理上也不断优化，达到参观和保护之间的平衡。
2: 景区还通过预约的方式进行限制，没有预约的游客来了以后就进不去洞窟。再有就是拉长时间，夏季的时间会比冬季延长一些，特别是五一假期游客数量激增的情况下，我们把景区开门时间提前到早上6:30，一直到晚上7点关门。通过延长时间，让大家尽可能都进来看看。
3: 这不是33开，代表33窟的第四区，这个佛龛呢，管理一个庙，把所有的命案就归落到一块儿。你完了，比如说一个工人师傅去修这个33窟杠4的时候，从1、2、3、4、5里，
4: 就是一目了然了。
3: 哎，一目了然，一在哪儿，二在哪儿，他写的相当清楚。
0: 赵斌在窟内造像上贴上了标记
3: 指向资料，
0: 对他来说，除尘、清扫、进入、封户、灌浆、随色，这些步骤已经烂熟于心。即便是五一假期，他当天还是从早上7点干到了晚上7点。
3: 做的时候必须得带着自己的感情，带着自己的责任心，把自己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把它更好的保护好、传承好。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假期户外踏青、露营、野餐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避免在恶劣天气时段外出。露营时选择安全区域，远离陡坡、河谷等危险地段，提前了解天气变化，做好防风、防雨、防蚊虫措施。进入山林、草原等区域，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携带火种进山，不吸烟、不野炊、不焚烧杂物。发生森林、草原火灾，及时拨打森林、草原防火报警电话12119。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纵横追问新闻，
8: 世界技能大赛是迄今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
9: 今年9月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今天播出，巧手自研机器人，深耕世赛尽荣光。采制总裁记者韩雪宁、胡晓辉、赵磊。
10: 河南
9: 兰顿核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一台半人高的智能小车移动到固定点位，再伸出机械臂抓取投掷。这是位在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队选手自主研发制造的机器人。技术教练唐高远紧盯机器人的操作轨迹，引导同学们寻找优化路径。
4: 之前几届都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一届的话，它没有主题，但是更偏向于各类技术的应用。

0: 这个方向就是之前需要抓取方块形状的圆柱物品，还有这种半球式的盖在桌面上是，然后现场可能还会公布其他形状的元素，会对你这个机器人设计的要求比较高，更考验选手的随机应变能力。
1: 中国队在世界技能大赛该项目上已经取得了3连冠的好成绩。与往届世赛相比，今年的比赛增加了硬件检修、机器人自主导航等等，要求选手的技术能力更全面。侯鸿鹏也是技术教练，他和唐高远搭档，曾在2022年斩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赛后，双双回到母校任教，和师弟师妹们一起学习新技术，通关新赛事。侯鸿鹏介绍，近几届世界技能大赛对该项目的考核变化和产业一线的发展息息相关。
0: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用于模拟一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说我们45届的时候是模拟一个智慧工厂，用它来搬运各种货物，然后46届是智慧医院，用来搬运病床和药块，上周考的是智慧农场。然后当时叫移动机器人的时候，是我们分为2个模块，一个自动任务，一个手动遥控任务。然后从上届开始更名了嘛，加了一个自主移动机器人，加入了更多的传感器，像激光雷达、3D 摄像机，就深度相机，让它更加的智能化，就像那些现在的自动驾驶汽车一样，可以自主的建图导航。
1: 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是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最具科技感的竞赛之一，要求选手从无到有，自主研发和制造出能直接应用于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并尽最大可能挖掘他们的潜力。除了更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算法等知识储备，备赛选手还要成百上千遍的练习组装动作和调试程序，确保在赛场上能让机器人高效稳定地执行各项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是世赛为数不多的双人协作智慧碰撞的竞技场。
0: 一个比赛的工作量比较大，单靠一个人的话完不成。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更贴合实际的这个工作场景嘛。一个是编程手，一个是硬件设计。
2: 机器人的研发，我们两个人都是共同参与，最终两个人目的就是一致的，去完成这个任务。
1: 杨旭瑞和搭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成绩入选中国集训队。两位技术教练的言传身教和从市级比赛、省级比赛到国赛的经历，让他彻底蜕变。
3: 还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是那种比较迷茫，然后对自己人生没有目标。当时来到这个学校，就是家里人也说你就去这里长长个子，然后就出去找工作就行了。然后后面就接触到这个比赛，自己人生有了目标，当时就刚开始就想着去打一个洛河市的市赛，拿个奖，然后后面就慢慢的打完市赛之后就打省赛，然后现在打国赛，就慢慢的这个目标定高了之后，就是一直在比赛的路上嘛。然后就是这期间嘛，对我自己的性格方面，包括综合素质方面也有很大提升，把我人生轨迹得到改变。
1: 在备赛本届世赛的过程中，杨旭瑞敏锐地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在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
3: 上一届我们基于是图形化编程，今年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语言从 Level 就是以前图形化语言转换了到现在的 Python、Vue 还有 Rust 方面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感觉这个就是慢慢的向那种具身记忆，包括咱们现在国内的比较前沿的科技趋势方面靠拢了已经。
1: 从智能物流到医疗辅助，从工业自动化到家庭服务，自主移动机器人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重塑未来的应用场景。在唐高远看来，世赛是这项技术的终极练兵场，但它不只是一场国际顶级赛事，更将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产生长远影响。
0: 现在这批学生呢，他们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了5、6年前我们当时学生的这些能力，他们到了工作岗位肯定能担任更多技术能力更深一点的工作，甚至到了企业或者到了某些单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研发，如果能够研发出来更好的这些设备啊，这些机器人呢，可能就会对咱们社会的发展，对咱们智能制造、新质生产力都有很大的提升。
1: 此时，在洛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以世界技能大赛为最终目标，为下一届甚至下下届世赛备赛的选手梯队已经组建。唐高远相信，世界技能大赛正为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一道，能让人们看到更多自主移动机器人，看到智能化未来。
0: 在我们拿到金牌之后，我们回到学校就开始着手开发比赛的相关专业，根据技术文件的一些要求，包括咱们这个行业的最前沿的需求，我们24年建设了

0: 的服务机器人应用于维护专业，老师也是通过比赛提升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并且现在我成为了这个专业的班主任，我们班的学生们也因此进入了竞赛班，也在为下一届省赛国赛做着准备，也有望登上世界舞台。
1: 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张胜强。
3: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1: 人物名片：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今年80岁，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
2: 4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3: 可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然后楼上晚上去坐坐，
4: 就在小花园里，
3: 就去走两圈啊，
4: 我啥也不干啊，
3: 有时候看看电视啊。哈哈哈哈哈！
2: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丛书展揭晓。
4: 超高峰 China。
2: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5: 我就好讨厌采访，
3: 但是
2: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3: 我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2: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3: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2: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3: 我就算是个老太太，就近知道弄得的事儿，我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就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小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小叮咚。

0: 校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1: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也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里上面画了。
0: 怎么样啊？
1: 画得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每次这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的人一跑，自己看着美。
0: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知道，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再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辛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
1: 一兜雪一兜湖》。禾苗根本就都禾苗了，不都禾苗？
2: 哦，禾苗，
1: 一兜雪一兜，
2: 一兜雨水一兜。
1: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她是一兜雨水一兜湖喽。她是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2: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1: 自己画活了？他有体验了，一兜雨水一兜禾，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自己画。在我插一兜禾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尖一个洞，它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这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

0: 妹妹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天天工作都是她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她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她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1: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有一个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在成全你的，它是你的魔导师。
0: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1: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因为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的课余嘛，课间嘛。那晚班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0: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1: 小里面花我稿费7块钱，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鱼鸭生的蛋。
0: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市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巴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1: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

0: 就去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1: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0: 我当然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期待童话里面的一路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1: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0: 你可以去看文竹，它长得到盆底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看陪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我楼上有个铁线莲，这个铁线莲的名字就叫乌托邦。
1: 邻居们都很少上来，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蔡高的步子一下快起来。
2: 开了一朵，
3: 苗子还好上来了一下。
2: 对，看你看它开完了以后，它结果了，一大树。
3: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2: 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3: 飘成了诗，
2: 就像那个一样开树。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吹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3: 我想看一下，
2: 这两朵也很好看吧？我坐在这里陪，我会陪它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1: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0: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润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是个故乡，这个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举子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1: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0: 好几小孩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100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啊，他会去遐想。

0: 他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1: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才刚细细画了3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0: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2: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记者蒙贤，蔡高的作品太多，我只带了一本《一兜雨水一兜河》去找他。书的扉页右上角画着带拐角蒙贴的一半，没有其他说明。采访结束，也看了小花园，我拿出书来请他签个名。他提笔就翻到扉页，紧挨着那半截楼梯写了三个字：“楼上请”，还加上感叹号。我这才明白，这是蔡高藏在这里的通往他最爱的小花园的楼梯。我们约好了，下次不拍摄不采访，我就跟着他到花园里去坐坐，去陪着那些

0: 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身上正宗的调料。
1: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2: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左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1: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2: 三元。

0: 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变化种下希望，
0: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0: 口子窖采用多区运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1: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共沐春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在去年七月美欧达成贸易协议之后，美国对欧盟汽车及零部件征收15%的关税自去年8月1号起生效。然而时隔不到一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本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提高到25%。
1: 有欧洲议会要员表示，这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已经达成的美欧贸易协议为何又面临爽约？美国政府在此时重提加征关税，是真想收钱还是借此施压？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4: 去年4月之前，欧盟出口到美国的轿车、SUV 等乘用车产品只需缴纳2.5%的关税。去年4月，美国出台所谓对等关税政策，一度导致欧盟对美汽车出口关税飙升到27.5%。一时之间，包括欧洲车企在内的各国企业叫苦不迭。在经历了艰难的博弈谈判之后，美欧在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欧盟输美产品关税降到15%，欧盟承诺对美投资并购买美国产品。去年8月起，新的关税政策生效。9月，德国大众汽车首席执

0: 军官奥利弗·布鲁诺对此表示。
1: We welcome the joint agreement in between U.S. and EU.
2: 我们欢迎美国与欧盟达成初步协议，它的有效期可以追溯到八月，这为我们提供了规划的确定性。另一方面，15%的税率仍将给大众汽车集团带来负担，这非常清楚。我们不认可美国与欧盟之间这种不对称的协议，因为它扭曲了欧洲市场的竞争秩序。
1: Because it's distorting the competition in Europe.
0: 这笔显著低于去年4到7月关税水平，却依然远高于去年4月之前的15%欧盟输美关税，迄今已经执行了半年多。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本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1号对此回应称，这表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这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不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分析指出，站在美国的视角，欧盟没有遵守双边贸易协议的说法并不是毫无依据。
3: 欧洲呢跟美国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而这个协议最终呢是要欧洲的议会以及欧洲各个国家批准以后就可以实施的。原来说的是7500亿的能源以及6000亿的投资。欧盟呢一直这两天就是达成协议，但是各个国家还没有完全批准的情况下呢，欧盟就一直拖着，没有去投资，也没有购买。是美国首先高法否定了这个对等关税的，然后欧洲就开始拖，那么欧洲就没有执行所谓跟特朗普达成的协议，就是投资以及购买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
0: 根据各方公开表态，目前美欧之间围绕关税协议的主要分歧在于，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联邦政府加征对等关税非法以后，欧盟认为去年7月为降低对等关税压力而做出的妥协让步也有机会推倒重来，美国政府却不愿让到手的关税协议打了水漂。过去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并接受媒体采访，反复强调将把欧盟汽车关税提高到25%。不过，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这种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言论为后续谈判妥协留下了回旋空间。特朗普此时提及向欧盟加征汽车关税，与其说是想收钱，更多还是把关税作为了谈判筹码。
4: 实际上，由于近期美欧矛盾集中在美以疫冲突、北约防务分担等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呢，因为对欧洲盟友非常不满，通过撤军和加征关税的主动权来对欧洲施压，旨在迫使欧洲在安全、贸易等问题上

0: 们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堆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我眼里，青春是汗水滴进泥土的混响，在埃及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 我叫刘志，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贫困和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今年我们迎来了9月，作为一个即将全线通航的消息。我们在87天内将所有的矿洞全部浇筑完毕，2000多人日夜坚守。如果要问我坚守的意义是什么，我想是一次次攻克难关的喜悦，是亲眼见证一条世界的运河从蓝图变为现实的荣誉。这条河，它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个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0: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我吃了不少的苦头，有时候在无人区里待着，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2: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目前在新疆塔城地区的峨眉县飞鹅保种场进行学习实践。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力。

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陆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提醒您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做到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切勿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由于欧盟内旅行双方已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于四号当周对进口自欧盟的汽车和卡车加征关税，税率提高至25%。特朗普称，若相关企业在美国本土市场生产，则可免于关税。此外，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分析人士指出，更广泛的跨大西洋裂痕或将使欧洲的经济和安全面临风险。体育赛事方面，2006斯诺克世锦赛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将决出冠军。决赛对。

声，中国之声。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0: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湖北省粮食局，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0: 极狐汽车，
2: 以岭药业，
0: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嗓子集团，
0: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 时光真精美，
0: 劳动古华章。
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0: 民间酿造美酒，口子窖1279年准确对时，珍藏石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3: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4: 是为您介绍人们在厨房里常见的烹饪坏习惯，过度翻炒食物。过度翻炒会让食物无法被充分的加热，欠缺特有的滋味，还会将一锅美味菜肴变成杂碎的糊糊。锅中食材放得过满，这样也会延缓烹饪的速度，让食材变得软而黏。如果一道菜肴需要入煎，食材装得过多，也会导致它们散发出大量水汽，丧失脆嫩的口感。同样的，锅中放的肉太多，也会让锅内温度迅速下降，导致粘锅和烹饪时间过长。最佳措施是根据食材的软硬程度和质地来分批的烹饪，千万不要一股脑的全部倒到锅里哦。爱家小贴士，以上是这样，再见吧。

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

位在简易的手术室里做手术的外国人，就是白求恩。二十世纪初叶，白求恩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支援抗日救亡运动。他舍弃妻子，放下了自己的家庭，离开奢靡浮华的上流社会，远征他乡。终其一生没有子女，他年近五旬，却在手术台旁连续工作60多个小时，救死扶伤，不必劳怨。他为了什么？又是什么支撑了他急人所不急，能人所不能？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一个叫格雷伦克斯的小镇，祖父是多伦多三医学院的创始人，父亲是虔诚的牧师。白求恩自小立志学医，并于26岁时荣获医学博士学位。